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进入早安内交的板块，来关注本地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一场特别重大和重要的会议哈，7月22号以田城论治科创兴业为主题的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创融合对接会举行，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郭桂荣、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
1: 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南京大学教授杨坤、北方工业大学教授朱远志、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吴东方出席会议，并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做科研成果推介。
0: 郭桂荣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当前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技术爆发、迭代升级的黄金窗口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与产业双向奔赴是大势所趋，更是发展所需。内江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渥，聚焦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持续培育科创生态，集创创新资源，壮大产业主体，依靠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兴产业智能化，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极具发展潜力的科创兴业之路。
1: 本次活动的举办呢，也是精准地切合了时代发展大势，贴合内江产业定位，为智力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搭建了高效对接、协同共赢平台。希望内江聚焦主业精准赋能，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制感知装备等重点产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业协同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搭建常态化科研合作机制，破解产业技术难点和痛点，聚力人才培育赋能，以项目合作、技术交流为纽带，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
0: 冯发贵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表示，做好科产融合这篇大文章，内江优势独特，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来自深厚的产业根基。内江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极具优势。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到省级协同发展，基础来自优良的创新生态。内江是四川省首批创新型的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多名，与33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58万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4家，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科技型中小企业614户，潜力来自叠加的战略机遇。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内江带来了空前机遇。冯发贵说，此次大会为内江推进科产融合贡献了智慧力量，内江将做好后续的对接服务，扎实推动各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恳请大家继续关注内江，关心内江，多为内江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投放更多的科技成果、优质项目到内江，推介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团队来到内江。内江将为大家干事创业提供坚实保障，让大家在田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享受甜美生活。
1: 会前，冯发贵、薛学深会见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教授专家，并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上，副市长蓝徐做产业推介，市领导蒋学冬、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温彦图、各市县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在内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

0: 关注完昨天的这场发展大会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市委昨天举行了一场专题学习会。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了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局自觉和理论自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内江的高质量发展。
1: 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学习。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必须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要紧盯关键少数学，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走深走实。要抓好党员普遍学，坚持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要融会贯通一体学，将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领会党的20大精神、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为14个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点是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价值取向，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不断地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必须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工作布局和根本保障，全面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五章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磅礴的实践伟力，必须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严格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重要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细化目标任务，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全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全力以赴赶时间、赶进度，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统筹抓好市第9次党代会筹备和换届等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关注完特别的会议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城市发展方面的最新消息哈。那么每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精神坐标哈，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能够代表内江呢？日前咱们内江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那么正式确定下来，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我们内江城市精神的表述语。那么咱们内江啊从此就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了。
1: 是的，这一表述语的诞生呢，也是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0: 随城市能级跃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凝练城市精神、塑造共同价值坐标的呼声呢，也是日益的迫切。不少的专家学者先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从历史文脉、时代品格、未来愿景等维度是撰文建言，积极为城市精神画像，期盼以鲜明的精神标识汇聚发展共识。
1: 那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了各方的建议，成立城市精神的专项工作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面向全市的文化名人、民俗专家、党史方志骨干，还有文艺工作者、社科研究者、高校教师以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内江2000余年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中的城市特质和人文底蕴，反复的研讨，多轮打磨，最终正式确定了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是我们内江城市精神的表述语。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践行传承，这个表述语正式发布后，我市将深度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通过多维的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大的精神动力。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县令大桥东新区往石人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人区方向，这时段的天津街中央路以及但是向车的缓行，江华街和南华路交通路口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大清路往安大道方向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临江路大佛寺路段。

0: 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安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早间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钟玲。
3: 那么本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咱们的身边事儿哈，来关注一下道路的维修和铺设。在昨天，我们记者最近呢走到了 S426 高梁至田家段改建工程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的一派繁忙景象哈。我们的施工的工人师傅们、城市建设者们正在抢抓工期啊，整体的有序推进我们的项目施工作业。
0: 是的，为了适配夏季的施工特点，科学的规避户外作业的各类风险，项目施工方呢也是精准的调整了施工的方案，合理的优化作业排班，实行错峰作业机制，优先适宜路段呢开展露天施工，来保障作业环境的安全舒适。项目全方位落实了夏季作业的保障措施，常态化为一线施工人员发放饮用水、金银花露水等物资。施工现场呢还配齐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应急防护药品。该项目的施工负责人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作业安全提醒，细致的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夏季施工安全防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天气炎热，咱们的工人师傅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的还有安全的保障哈。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项目的施工负责人，他说到，进入到今年的夏季以来啊，严格措施啊落实到这个错峰施工的要求，并足量的供应着防暑的物资，在全力确保工人师傅的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建设的进度。那目前路肩挡墙涵洞已经完成了95%，正全面推进硬路肩还有排水沟的施工，目前也已经完成了80%，争取在这条路的施工在春节前能够达到通车的条件。
0: 是的哈，也有这个施工工人呢告诉记者说，最近的天气呢确实是特别的热，
3: 是
0: 啊，在外面干一会儿呢就满身大汗。
3: 我们是不干就出汗。
0: 是的，但是
3: 出门就出汗。
0: 是，这个工人也是说到了，项目方呢调整了上班的时间，不用顶着大太阳干活，还会发放水、防暑药品。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炎热哈，但是感觉心里呢也是比较踏实的，也会全力以赴的保质保量的完成手上的施工任务，助力项目早日完工通车哈。
3: 辛苦咱们的城市建设者了哈。那根据了解，这条路段呢是 S426高梁至田家段的改建工程，是完善区域乡镇交通路网的重要民生工程。那么建成之后呢，有效优化乡镇的路网布局，缩短了乡镇之间的通行时长，便利了沿线群众的日常出行，同时也为沿线的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推进了便利的交通支撑，助力区域经济能够高质量发展。炎热的天气，我们向我们的施工工人师傅们致敬哈。那当然，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啊，有些朋友千万别忽略一件事儿，尤其是您申请了公租房，咱们提醒一下威远的朋友，有部分朋友可能会申请到这个公租房的居住哈，千万别错过这个公租房的摇号还有这个认领。那么威远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家庭号抽取工作，在7月21号在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服务中心圆满完成了。那么按照威远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威远县的相关的文件规定和精神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打算去领这个公租房啊拿钥匙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时间。那名单呢，已经在安内江的手机客户端当中公布了，您可以下载到这个名单，查看是否自己涵盖其中哈。那么其他也有一些提示要跟咱们的威远朋友提示到哈。
0: 是的，那摇号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服务中心。参加摇号分配公共租赁住房的人员呢，需要按照社区通知的摇号的日期的上午8:30，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威远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资格通知书进场。那如果说在摇号的当天呢，您本人无法到场参与摇号的话，也是可以委托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亲属，持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有效的委托证明和威远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资格通知书代为参加摇号，
3: 蛮人性化的哈，可以让别人帮忙，或者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你去办这些

0: 事儿哈。
1: 是，
0: 我还以为这个自己本人无法去，就只能说彻底的放弃这样的资格了。那还好哈，咱们威远朋友，如果您是申请了公租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刚才这个钟玲也说到了，说在咱们的社区人员通知你的时间，上午8:30，拿着自己的证件去到场哈。
1: 嗯，
0: 那么当然，申请到这个公租房也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儿啊，毕竟在生活当中能减小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了。
1: 嗯，
0: 因为公租房的价格比较低廉嘛，
1: 是，
0: 而且配置也都比较全面。我还看过咱们内江的一些公租房，
1: 嗯，
0: 建设的非常的漂亮，
1: 条件还挺好。
0: 对对对，住起来比较舒适。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您可能是低保人员啊，或者社缴的这个缴费的时长达到一定的长度哈。
1: 嗯，
0: 那当然也恭喜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朋友啊，获取到了公租房的这个资格哈。那当然，威远的朋友，如果有朋友也想去到威远，包括威远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在这样的夏日当中纳凉该去哪儿呢？我们总跟大家说到市区，比如说去到我们的防空洞啊，
1: 嗯，
0: 去到公园当中那些纳凉地。县区我们还真不知道哪些地方纳凉，最近记者呢也帮我们去打探了一番哈。那么坐落于威远球龙地貌核心区的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凭借着独特的生态优势，也完成了多元化的生态布局，成为了川南基城一地区的夏日短途度假热门地，拉动了暑期的消费文旅的一个升温。那么最近呢，好像听说船石湖这边也特别热闹哈，
1: 是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威远的船石湖，能够泡温泉，这个天泡温泉有点太热了，关键是能游泳，
1: 是
0: 还有沙滩，还有儿童戏水区，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戏水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消夏或者说度夏的方式了哈。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船石湖的旅游度假区呢，也是把握着这个火热的态势，是我们内江市深耕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呢，也立足本土生态禀赋工业文脉和区位优势，持续整合着全域的文旅资源，不断丰富避暑休闲、亲子研学、体育赛事、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服务体系。不管您要去哪玩啊，不管是去到船石湖，还是来到我们市区，以及去到隆昌资中啊，都是可以。但是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中。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啊，除了大家觉得身体上、体感上比较难熬，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隐患了。温度一高，容易出现这个火灾事故，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内江的一些厂矿企业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故和事件呢？最近我们的相关执法和监管部门也做了一番排查和检查。连日来，内江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为了切实筑牢夏季高温消防安全的屏障，最近内江的高新区消防救援局深入到白马工业园区和辖区入驻的企业，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园区的安全生产形势能够持续稳定。
1: 是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深入了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库、配电室、办公区域等重点场所，逐项的核查，重点呢检查了各类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自动报警系统以及喷淋灭火系统、应急照明等消防设备是否是正常的运行。
0: 嗯，
1: 详细的核查了企业的用电、用火、用气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作业以及电器设备超负荷使用的高危问题，严格检查了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储存、堆放管理是否符合安全规范，是否落实了专人管理、分区存放、通风降温等防护措施，逐一疏通了核查安全出口以及疏散通道、消防车的通道是否是保持了畅通，坚决杜绝堵塞以及锁闭占用通道等这些违规行为。同时呢，还重点的督导了企业高温季节防火防暑、降温通风、常态化巡查值守以及应急物资的储存、应急预案演练等专项防护措施是否是落地落实。
0: 有了我们这个蓝鼠鼠、蓝衣服战士对他们的这个保驾护航，企业当中也能够安全的稳定的生产哈。
1: 嗯，
0: 那在这次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咱们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发现一处检查一处整改一处，那么对于发现的一些消防安全隐患和问题，也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逐一指出，细致讲解了隐患的风险呀、高温天气防火注意的事项啊，要求企业深刻认识到高温季节消防安全的严峻和重要性，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当然对于企业当中有我们的消防指战员来保驾护航，在生活当中我也特别想提醒一些个体的一些经营户啊，比如说小微企业啊，包括这个小的这个老板，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防止被骗，因为在前段时间

0: 时间我们在新闻当中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哈，
1: 嗯，
0: 有一些假冒消防人员上门推销灭火器。
1: 哦，
0: 我不知道朱莉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种案件。
1: 哎，也有注意到啊。
0: 他走到这个门市当中，走到小的企业当中，走到小的公司当中啊，说我是咱们辖区的这个消防的部门的人员啊，我看到你们这儿不合格那儿不合格，或者说我需要来向你们推销这个灭火器，这是上面的要求，你们必须要配备，
1: 是
0: 等等这些方式，有的是威胁，有的是这个恐吓，有的是这个欺骗等等手段来骗取大家，千万记得我们的消防救援部门不会上门来推销这些灭火的设备啊，灭火灭火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会上门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1: 嗯，
0: 那另外需要提高警惕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生活当中啊，老年群体是骗子们最爱盯的人群，年纪一大了之后啊，自己的思考能力啊，自己的防骗意识啊都会下降。
1: 没错，
0: 最近隆昌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了一起专门面向老年朋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举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的犯罪链条。那刚才提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来吸收老年人的存款，他们犯下的这个案子又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来关注，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依旧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驼子坝大桥、驼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中央路全线拥堵，吉祥花园上行方向车的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车的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哈大道方向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跳州路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新盛路，目前在金山城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

0: 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人社部发布消息，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5: 海关总署发布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1: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5: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5: 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22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5: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春良被判处有期无期徒刑。
5: 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
6: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
5: 甘肃省敦煌市发布消息，2025年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5: 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天津发布消息，7月21号到8月26号，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的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
6: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5: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在上一时段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最近我们隆昌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吸收老年人非法公众存款案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说到老年人的这个存款养老钱被这些某些组织某些个人给骗走了，到底是怎么骗的呢？在今年4月，隆昌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10多名老年人的报警，说自己参与到的这个康养投资项目无法正常兑付收益了，也就是说我把钱放那儿，他说给我利息，现在不给了，投入的钱款现在还无法取回，疑似遭遇诈骗了。接到报案之后呢，隆昌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这样的案件，第一时间抽调了警力，组织了这个专案组，全面启动案件侦查、线索摸排和证据固定工作来看一看。
6: 是的，那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的侦查查明，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胡某呢，纠集他人在隆昌市注册成立了某文化公司的分公司，披着正规企业的合法外衣，将作案目标精准地锁定了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群体。那为了吸引老年人参与投资，该犯罪团伙呢，也是通过线下派发宣传单、组织免费旅游、开展健康讲座、举办文艺文娱活动等多种方式，刻意地营造专业可靠惠民的假象，来博取老年群体的信任。
5: 哎呀，这种手段是最容易让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上当的。随后这个团伙包装了一些什么旅游康养的投资项目啊，说让老年人你把钱投这儿，将来你能吃红利，对外大肆鼓吹说充值就可以免费享受康养出游服务，每月稳定兑现现金返利啊，你不但能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出去玩，你还能拿钱，投资到期我你的本呀息呀我全额返还。你说推出这样的一系列条件，谁不心动啊？
6: 是
5: 凭借远超市场正常理财收益的保本高息承诺，以及前期按时足额兑付的套路，短短一年内成功骗取了大量老年人参与投资，不断扩大着非法集资的规模。
6: 是的，那在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之后呢，在今年的3月份哈，该团伙呢是突然终止了所有的返利兑付服务，彻底的切断了与投资者的联系。那有很多的老年投资者就发现无法取回本金兑付的这个收益呢，就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
5: 你看，
6: 随即呢集体报警维权。
5: 等老人们发现的时候，这骗子都已经开始金蝉脱壳了，
6: 是的，
5: 该跑的都跑了呀，是不是？当然还好，我们警方介入及时哈，掌握到了完整的犯罪链条，还有证据，锁定到了全部的涉案人员的行踪后，在今年7月，专案组开展了收网，成功把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了。当然也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的侦办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追缴啊、挽回啊 这样的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警方尽全力能尽量的帮大家挽回这样的财产损失哈。
6: 嗯，是的，那民警也是介绍到说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呢是典型的康阳旅游类的非法集资的案件，这个犯罪手法呢是极具的迷惑性，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哈是普遍利用正规注册的企业资质和优质的办公场地来包装自己，以老年人热衷的免费游玩、健康服务、文体活动为切入。

0: 点来降低大家的警惕性，同时呢还以保本付息、高额返利为核心的噱头，用短期小额返利来获取到信任，同时呢再通过老年投资者的社交圈口哈，这是口口相传，
1: 哎，你有你的老年朋友，你有的老姐妹老哥哥，你跟他们说一声，来我这儿听课，
0: 是
1: 来我这儿聚会，
0: 对
1: 啊，我给他送这送那，然后将来他放钱的话，我给他返高利啊，等等等等这些手段，
0: 是的。
1: 那当然这个集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所谓的资金断裂啊，就立刻停止给你利息，给你钱，卷款要跑，致使咱们的这些老年朋友遭受重大的损失。那这样的行为啊，当然就违反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这些法律条文，必将受到法律严治制裁。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件事啊，我个人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0: 哦，
1: 因为我爸妈不是在成都生活吗？
0: 嗯，
1: 成都这样的案子更加多，
0: 哦、更多、哎、是。
1: 我爸妈也遭受的，当然我爸妈没被骗，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反复在他们脑中灌输一句话。要钱你就走、
0: 哦、
1: 他们也是去听课，我跟你说那骗子，你说放的长线有多长、
0: 哦、
1: 从今年年初吧、
0: 嗯、
1: 我爸妈就开始接触他们了，
0: 是，
1: 然后他们也是组织旅游吃饭聚会、嗯、听课，然后我看送东西，什么家庭的这些什么鸡蛋奶粉营养品，然后啤酒饮料矿泉水、
0: 啊、确实还挺吸引人、
1: 啊、很长时间啊，他是就是不断的这个诱惑你，给你送这送那，然后突然有一天、嗯、应该就是在上月底的是有这个时间吧，
0: 是，
1: 就跟我爸妈说了，说我们在新西兰、啊、
0: 交钱
1: 有一片农业畜牧养殖的产业
0: 哦，
1: 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投点钱、
0: 嗯、
1: 进来，将来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挣钱了，
0: 收益哈，
1: 哎，有收益了，我们给你分红啊，你将来都成为股东，
0: 是，
1: 等等，这些是话术，
0: 嗯，
1: 还好我给我爸妈这个科普的及时，
0: 是，
1: 我妈妈一听知道了，他们要下手了，
0: 嗯，
1: 要这个收割了，
0: 是，
1: 要露出这个嘴脸了，
0: 嗯，
1: 我妈妈一听，
0: 及时止损，
1: 哎，及时止损，说前面都拿了他一些这个，拿了一些那个，
0: 啊、
1: 你到要钱，我们再也不去了，所以我想提醒到老年人，这样的可能生活当中会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这种犯罪分子、
0: 嗯、
1: 这种诈骗的这个嫌疑人，千万记得谈钱你就走，你不要就是想象着说将来你能吃到这样的高利息啊，或者拿到这个分红啊、
0: 嗯、
1: 甚至你成为股东啊，
0: 是，
1: 你也占股份啊、
0: 哎、
1: 不要去异想天开，不可能的、
0: 嗯、
1: 谈钱你就不要去参与就行了哈。我们进段广告。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清单师傅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说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
1: 哎，
0: 我上个月遭骗了。
1: 哎呀，
0: 有个人说他是什么公司。

0: 然后他就换了，结果我们村下午就说公司压根儿就没安排过人来检查呀。哎呦，你看看现在，所以说大家就容易这个上当。这现在，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现在轻易都不愿意给这个真正的工作人员开门，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骗子太横行了，
1: 是啊，
0: 对吧？希望我们的公安机关加大这一类的这种打击力度哈。
1: 嗯，
0: 他说我看了工作证啊，什么还是盖章的，这个我也
1: 有工作证啊。
0: 对，我也跟您说一下，凡是什么有工作证那些，不一定真是真的。
1: 嗯，
0: 那工作证自己也可以在网上制作呀，可以买呀。
1: 妈呀，这还是太全面了哈。
0: 对啊，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当然，如果有比如说您的小区啊，或者说您的物业啊，您的社区啊，有这个群在里面通知啊，说有这个燃气公司人员要来见检查了，或者说哪个时段要来上门敲门，大家来做个配合，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1: 是，
0: 一般在社区当中，除非是有骗子进入到群里来了，是吧？真正是你社区的比如说楼长啊，社区的这个网格员啊，他们通知的信息一般都是真的。
1: 嗯，
0: 所以现在也都很多地方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如果真有检修上门的这种的，都会在群里及时通知哈。
1: 是的。
0: 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隆昌的这个老年人公众存款的非法吸收存款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哈。我们说生活当中啊要防范陌生人，但是你说熟人，尤其是要成为了那种闺蜜姐妹的这种，能该防范吗？
1: 哦，这种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警惕心吧。
0: 你会防范你的闺蜜吗？
1: 不会。
0: 防火防盗防
1: 好朋友，
0: 防火防盗防兄弟，不是防闺蜜。不管闺蜜还是兄弟，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定的戒备心
1: 啊。
0: 我们在网上听到那句话，我估计钟林也听过，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
1: 变
0: 老
1: 了。
0: 我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个案子，就是岁数大的坏人。
1: 哦，
0: 2021年5月，离异独居68岁的张婆婆独自在医院住院治疗啊。一天晚上呢，有一个65岁的殷婆婆来看望住在张婆隔壁的这个床位的她的朋友。
1: 嗯，
0: 按说俩床的这人不认识，
1: 是的，
0: 就说张婆和殷婆是不认识的。
1: 嗯，
0: 闲聊期间，这个殷婆婆开始跟自己的朋友哭诉了，说：“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可难了，家里都没钱买米下锅了，锅盖揭不开，菜也吃不上，我自己一身病，我还没钱治。”
1: 哎呦。
0: 说的是真的是、
1: 啊、
0: 哎呀，真是太惨了。
1: 嗯，
0: 这个场景呢正好被隔壁床的张婆婆看在眼里了。老年人嘛，心都软，而且眼泪都浅。
1: 嗯，
0: 张婆婆一听这事儿特别心疼，特别的感动啊，特别难过，立马就询问了这个殷婆婆。哎，这殷某呢顺势就张嘴借钱了，说：“哎呀，你刚才也听到我说的这些我的困难之处了，你有钱不行借我点吧。”就这么一说，张伯伯第二天早上立马去银行取了10000块钱给这殷婆婆了。
1: 天哪，这才认识多久啊？
0: 你看看，
1: 第一次见面啊，
0: 人太善了
1: 啊！
0: 时隔半个月，这殷某呢再次以缺钱为由又向张婆婆借钱，张婆婆又答应了。
1: 嗯，
0: 但是呢，他，你说多这个心眼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他要求殷某出具借条，而且约定要付利息。
1: 哦，
0: 就是说你这是管我是借的，
1: 嗯，
0: 之前10000块钱也是借的，我没跟你要借条，
1: 是
0: 这次你又找我借了，那你写个借条吧。哎，那
1: 这
0: 个这
1: 样一想，好像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防备心啊。
0: 但是关键他是陌生人，
1: 陌生人、
0: 啊、
1: 确实。此前呢，这个张婆婆因为患有心脏病需要手术哈、啊，在这个住院的期间呢，这个殷婆婆是全程主动的陪护。哎呀，
0: 从不认识成为了照顾你的人了。
1: 是，我还细心照料你，无微不至的关心，让独居多年的张婆婆是倍感温暖。
0: 你看，我的儿女都不来看我，都不管给我端屎倒尿的。
1: 是的、嗯、两位老年人呢也是朝夕相处，关系呢是愈发的亲密了，
0: 老闺蜜了。
1: 哎呦，是，所以呢这个张婆婆就把殷某当作亲妹妹一样，
0: 你看，
1: 真心的相待，全无防备，
0: 真成好姐妹好闺蜜了、
1: 嗯、
0: 那当然取得了这个张婆婆的信任之后，这殷婆婆殷某也开始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1: 哦，
0: 她甚至开始编造了一些这种什么做生意啊、
1: 嗯、
0: 建房啊这样的多种理由向张婆婆借钱了。
1: 是
0: 啊，找这样的借口，同时还承诺说，我借你这钱啊不白借，未来我不光还你的本，我还给你高利息呢。
1: 哦，听起来还挺诱人、
0: 哎、张婆婆心动了，念及俩人的这个感情也比较深、
1: 嗯、
0: 是好闺蜜嘛，她一次次慷慨的就把自己的积蓄养老钱拿给了这殷某。
1: 嗯，是的，那直到这个借条到期之后啊，这个殷某却一次次的拖延还款。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就让这个张婆婆是心生疑惑了。这个时候呢他才听说这个殷某是到处借钱身负巨款的借款，于是呢就去催促这个殷某还钱，但是殷某呢拒绝还钱
0: 啊，直接就不给、
1: 是，我就不给你，我就是没有钱，
0: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吧。
1: 是，张婆婆呢也是非常的无奈哈，只好将其告上法庭。即便相关的民事判决呢是已经生效，但是殷某呢始终

0: 说是拒不履行还款的义务，张婆婆更加的无奈了，所以呢只能选择报警。随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在外地将犯罪嫌疑人殷某是抓获了，
1: 这判决下来再不给呢只有来强制执行了。经过调查，这65岁刚才说的这个老年殷某也已经早就已经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债务，他跟张不光是跟张婆婆有这样的一些金钱的往来，和其他很多人都有这种借别人的钱不还的这样的情况和行为啊，都被列为失信执行人了。他每月固定的退休工资啊，长期也被法院执行着用于偿还别人的债务。在2021年到2022年的期间啊，殷某在明知没有偿还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姐妹情谊层层伪装自己的这种面容和真实的想法，多次虚构事实骗了张婆婆的钱。这累计金额你知道从张婆这儿骗了多少吗？
0: 骗了多少？
1: 88个 W。
0: 哎呦，是这金额数目是很高了哈，
1: 骗了80多万，将近100万了呀。当然这钱呢也都是被他个人进行挥霍一空了。你说老了人家该消费也得消费，
0: 是
1: 该潇洒也得潇洒，是吧？
0: 对，
1: 这个钱都被他花的一些差不多花的光光了。那么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对殷某提起了公诉啊，已经触犯刑事这样的法律了。判处了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人民币10万元。这10万元不知道能不能执行到位，关键他已经受到法律制裁，关键这钱呢不知道张婆婆能不能挽回，那只有靠后续他一点点来还吧，或者家属来还呗。
0: 是，
1: 所以我们老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的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听我们的节目的老年朋友会多一些，逛公园的呀，或者是拿着收音机听的呀，会多一些。叔叔阿姨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当然，另外也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这种非法集资、非法这种存款啊。存钱就得存银行哈。
0: 是，
1: 平淡师傅说了，所以说嘛，你看现在骗子无处不在，那确实，所以才提醒大家要提高防范之心呢，对吧？
0: 对。
1: 时间来到了8:56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资讯。进入夏季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查自己家里边的电费？你现在一次充多少钱？充了这笔钱又能管几天哈？因为这个空调连续运转，可能一开好几台，这个电费电量可能会相对来说比之前要高很多。但有人就会考虑了，那要不就不开空调啦，能忍就忍一下，钱倒是省了，但是咱们人真的会更健康吗？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年轻人肯定是更爱凉爽嘛，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但是有些中老年群体呢，却坚信总吹空调不健康，身体也受不了，再热也要忍着。那么到底哪个群体是对的呢？最近呢，有权威的答案了，多项权威研究机构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长期忍受高温会加速衰老。硬扛高温的危害呢，被很多人都低估了。很多中老年群体认为，硬扛高温不开空调，顶多就是出点汗，能有啥危险呢？那么最近多项研究都证实了，高温对人体的损害被我们严重低估。一就是诱发代谢异常，人待在33到36.9的环境当中，累积的时长越长，后续的体重 BMI 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加的也就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的人群，那么腰围和空腹胰岛素的水平也更高，也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之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持续的削弱脂肪代谢能力，之后在面对高饮食的时候，高脂的饮食，那么就会更容易堆加脂肪，并一步步的走向肥胖和代谢方面的紊乱。第二个，加速生物衰老。在2025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就纳入了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通俗点说，就是你晒得越多，你看起来会越老。那么其作用的程度呢，甚至和长期吸烟或饮酒相当，暴露的

0: 极高温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也就衰老的越厉害。第三个呢，如果说长期不吹空调硬扛高温，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占到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到25%，每分钟呢需要700至1000毫升的血流量。而在高温天气之下呢，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的出汗会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得到补充，容易使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形成血栓，堵塞咱们的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卒。第四个，如果说长期不吹空调一直扛热，还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认知能力。这个呢，其实早在201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说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间里边的人相比呢，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边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这个高温啊，也分为白天的高温和夜间的高温。这两者相比呢，其实夜间的高温比白天高温还要可怕。很多人晚上睡觉啊，想着这个空调嘛，定个3-4个小时，我们人也就自然入睡了。人虽然入睡了，但是温度它没有怎么降啊，你关了这温度还会起来哈。还有的人呢，怕开一晚上啊会着凉，要关掉空调入睡。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啊，这个夜间的高温的伤害呢，远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0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呢，夏夜动不动25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时常发生。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会带来四重暴击。第一个很夸张，会增加死亡风险。东亚道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个城市918万条与居民的数据显示，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热夜暴露可能会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第二个呢，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夜间高温也会紊乱人体自主的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的加重心血管长期的负荷，非常是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等危重的一些急症。第三个可能会，这个比较多哈，前两个稍微有点严重，这个比较轻微，会破坏我们的睡眠质量。人体舒适的睡眠环境的温度是24到25度，那么热带夜高温呢，会阻碍身体的散热，直接就会造成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的总时长缩短等等。长期睡眠缺失呢，会持续的损伤全身的脏器机能。第四个呢，就是脆弱的人群，如果说晚上不开空调一直熬着热着，那么可能意外风险会更大，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孕妇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因为他们在体温的调节、热损伤的修复能力相对正常人来说呢是比较偏弱的，那么也是热带夜相关急症的高危群体。所以空调得开，但是开空调呢也有方式方法，有5个方法呢让咱们开了空调不伤身，相对来说还比较省电了。
1: 是的，那高温天开空调，有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吹出疾病了啊，感冒啊之类的。那其实呢，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五种开法，让大家可以吹得更舒服、更安心。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呢，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那就可以试试用除湿模式，这种模式呢，就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也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更加的柔和一些。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5，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空调的一些小技巧。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怎么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回来，在善恶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到底开空调还是不开空调，因为在之前嘛，这个中老年群体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空调不能一直开，
1: 对，开了以后
0: 吹对身体不好，
1: 容易感冒之类的情况。
0: 感冒都是最轻松的了。
1: 嗯，
0: 刚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如果说你长期去忍受热量，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巨大，比如说增加这个风险，加重负担，影响代谢等等。那么开空调其实也有方式方法嘛，我们讲了第一个就是巧用它的空调模式，在室内你觉得不同的体温就去调整对应的模式，不要一个模式一吹到底哈。第二个呢，就是要选对昼夜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一个黄金区间，那么白天25到26呢是体感比较舒适，到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拨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如果说刚回家呢，你想打开空调快速降温，那么就可以把温度调整到23度，30分钟之后再调回26度，就避免长时间空调的低温运行。
1: 是的，那同时呢，其实风向朝上是更加制冷的，在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是给往上调啊，冷空气呢就由上而下的进行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啊，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反之是向上走的，这样呢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
0: 还有一个呢，就一定要记住啊，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的质量下降，就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的不适症状，应注意时常换气。建议呢一般来说都是2到3个小时开窗透气，一般就是10来分钟嘛，这样就能够保证到室内空气的新鲜了。
1: 嗯，是的，那同时呢还要不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重启之后的空调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说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的话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
0: 嗯，因为你重启空调的耗电量是远远要大于它正常待机这1个小时的。
1: 对的，
0: 都说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吹着空调玩手机哈，那玩手机同样也有很多讲究在里边的，
1: 也有一定的这个隐患了。如果说长期一个姿势玩手机久了，可能也会让我们是什么肩周炎呀、啊，这手腕也疼啊，就出现一些身体的健康情况啊。
0: 嗯，因为最近有真实的案例发生了，有一个博主发视频表示说自己以前2只眼睛都是正的，
1: 嗯，
0: 但由于长期的侧躺玩手机，另外一只眼出现了斜视，而且呢2只眼睛中间呢竟然一只是远视，一只是弱视，
1: 一只是近视加散光，
0: 对，很奇怪哈，这2个眼睛左右分工，但是呢这个功能一强一弱。
1: 是的，那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身体其他部分去造成一些伤害吗？那实际上呢，侧躺玩手机对眼睛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就会压迫到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
0: 嗯，是的，一般来说侧躺时呢比较常见的姿势就是一只眼睛紧贴枕头，甚至是完全埋进了枕头里边，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可能会导致起身之后被压迫的眼睛呢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这就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形成一定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1: 那么解除压迫之后，大多几分钟内角膜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呢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啊，长期习惯性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性的变形，进而呢就会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侧躺时压迫一只眼睛而只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这只眼睛啊近视，或者是加重近视，使2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呢出现明显的一个较大差异，进而加重眼睛的疲劳。
0: 嗯，是，除了压迫眼睛的带来近视散光，那么侧躺玩手机也会带来眼压的问题。眼压呢是眼球内 这个作用于眼球内壁及内容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引力。那么正常的人呢，眼压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便维持眼球的正常的形态和功能。多项研究发现呢，如果说你长期侧卧玩手机，那么位于下方的那只眼睛的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
1: 是的，所以的话呢，对于眼睛健康的朋友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是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本身就有青光眼，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呢，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是比上方眼睛更加的严重的。那么侧躺这个动作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的那只眼睛承受更多的一些压力。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人侧躺玩手机，他不是说侧着躺个十来分钟，可能
1: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
0: 对，一侧就是半小时及其以上哈。
1: 嗯，
0: 时间较长，这也就意味着下方的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边都是处于相对更高压的环境当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呢，对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也有，但是没有多大，但对于患者来说，这种伤害就不容小觑了哈。
1: 是的，就对于本身有青光眼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危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如果说眼睛已经出现了干涩呀、酸胀，看东西有点发虚，或者是忍不住使劲眨眼，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如果说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医生。还有呢，平时的这个看手机的姿势也要改变了。
0: 对的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眼睛方面的损伤啊，大多都是不可逆的。
1: 能坐看就不要躺着看啊。
0: 嗯，
1: 那无论什么姿势呢，每看20分钟就让我们的眼睛放松休息一下，还有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这种高亮的屏幕啊。
0: 嗯，还有就是平时要多主动的去眨眼，这样呢让泪液裹满整个眼球，眼睛就不会觉得那么疲劳和干涩了。
1: 嗯，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高剂量滥用，
1: 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2: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0: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8: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

0: 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某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

0: 92-1290-1998-1290。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

0: 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

0: 到一万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025、20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就在刚刚呢，内江三地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东新区方面，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东新区气象台2026年的7月23号8:44左右呢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东新区的各镇未来24小时之内，最高的气温将会升到40摄氏度以上，请各单位加强隐患排查，落实应急值守，适时的启动抢险应急的预案，确保正常的供电供水，注意防暑降温，公共卫生和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缩短或暂停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时间。同时在隆昌市以及资中县也有红色的高温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那到了明天也就是周五，最高气温依旧是维持在40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同样是一个晴天。周末两天的时间呢，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8度，最低气温也有26度，不过呢在周天的晚间应该是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降温过程，持续到下周一下周二，气温呈现出了持续下降的一个态势，最高气温是

31度，最低气温24度。继续回到教育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部召开年终的推进会。在7月15号呢，教育部召开年终推进会，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周年，统筹调度系统盘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及部党组的年度工作要点推进完成情况，对标对表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推进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在会上，直属机关、司局单位就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下一步考虑做了汇报交流。部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进行点评和工作部署。在听取大家发言时，怀敬鹏指出，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教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是提高站位，融入大局，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当中，谋划教育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转变为方向、任务、项目，推动教育强国从高位谋划、统筹部署全面转向真抓实干。二是立足开局、系统布局，以全新谋划构建4梁8柱，强化系统设计与整体谋划，抓住改革破题关键，以试点带动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实施，编制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三是任务牵引、协同攻坚，锚定重大任务，开展系统性攻坚，集成优质资源、典型应用和创新力量，推动教育综合改革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进行跃升，形成可推广的方案和有效工作机制，加快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治理转型，整体效能不断提升。

白敬鹏强调，当前正处于三年行动计划的攻坚实施与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系统铺展的交汇叠加期，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清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为教育强国建设多立新功，要以五项重大任务为攻坚靶心，实施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工程，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适应人口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全新要求，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动高等教育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进行转变，加快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教师团队，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短板，摸清发力点，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到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善用攻坚方法，在守正创新当中抓好落实，把握政策方向，突破思维极限，树好评价导向，坚持底线思维，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这是最近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职业教育专业上行2027年开始招生，在7月16号呢，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到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

0: 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正式的招生。关于相关招生的更多的信息，我们再进入到一段课程的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继续分享。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职业教育专业上新2027年开始招生的消息。那此次的专业目录呢，是增补紧扣到了国家“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紧密地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以及城市更新还有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接下来来关注到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的增补专业的一个汇总。首先呢是专业大类，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分别有有色金属的材料类以及新能源发电工程类，专业的名称呢分别是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以及氢能工程技术，职业层次分别是高职的专科以及职业本科。第二个专业大类是土木建筑大类，建筑设计类，城市更新设计专业，层次是职业本科。在装备制造大类呢，是分为了几个专业，首先呢是机械设计制造类，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自动化类，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以及传播与海洋工程装备类，分别有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以及邮轮内装工程，都是分别是高职专科以及职业本科的层次。生物与化工大类有化工技术类、化工装备工程技术，是职业本科的层次。轻工纺织大类有包装类、包装策划与设计，是职业本科的层次。那在交通运输大类当中呢，分别是铁道运输类的高原铁路智能建造与运维，是高职专科的层次，以及航空运输类的低空运输工程技术，是职业本科的层次。在电子信息大类当中呢，分为了通信类和计算机类，通信类的专业分别是有算网融合工程技术，是职业本科，智能体的通信技术高职专科，以及车联网的通信技术高职专科。计算机类包括有具身智能的计算技术，是职业本科，以及工业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数字孪生工程技术是职业本科。在医药卫生大类当中呢，有眼视光类、眼视光仪器工程技术是职业本科的层次。财经商贸大类是工商管理类、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是职业本科的层次，以及技术经济服务职业本科。电子商务类当中呢，是有智慧零售运营管理，也是职业本科的层次。在旅游大类当中呢，分为了旅游类以及数字文旅技术应用是职业本科的层次，还有是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是高职专科。在文化艺术大类当中呢，民族文化艺术类、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是高职专科的层次。教育与体育大类，教育类当中呢是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是高职专科的层次。公共服务与管理大类呢，是公共服务类的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是高职专科的层次。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到了低空经济等等的领域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当中呢，新增了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等的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进行延伸。那么在生活性的服务行业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布局到了婴幼儿的家庭养育与指导啊，包括说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等的一些高职专科专业，补齐了民生领域的服务技能人才的短板。锚定到前沿的新赛道，布局到产业的急需人才，立足到产业前沿发展的需求，主动对接到的是国家的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的重点领域，布局新的专业。 针对到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等的一些新职业呢，增设到了人形的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以及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的职业本科专科的一些专业，围绕着氢能啊、储能啊等等的一些绿色的能源领域，不能到了这个氢能的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包括说储能的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业等等，精准的填补到了前沿领域的技能人才的缺口。那本次专业呢，增补充分是依托到了行业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市域的产教联合体，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的核心诉求转化为了专业设置的一些依据。如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精准地摸排到了土建领域的建筑体检以及结构加固、智能化的改造等等的一些人才的缺口，增设到了城市的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的专业。比如说依托到德阳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深挖到了装备制造领域的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以及智能质检等等的一些岗位的刚需，增补到了智能的无损检测技术的职业本科的专业。再有呢，就是依托到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到高原铁路等等的一些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了一批急需的紧缺的专业。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0: 布以来呢，职业教育呢是紧扣到了产业发展的需求，持续的优化到了专业的供给，定期开展了年度的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呢是占据到了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的推动到了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的不断的提升。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内江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探索小学数学的教学提质增效新路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这个颁布实施，确立了小学数学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全新的育人目标。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优化到了课堂的教学模式，提升课堂育人时效，成为了小学数学落实新课标的育人目标以及推进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对此呢，山东省的济南市山河县滨河实验学校基于自身的教学实践与学生的发展需求，从计算能力的训练以及讲题表达的培养，还有特色的活动设计，联合教研四个维度呢，探索到了小学数学教学提质增效的新路径，旨在为其他同类学校的学科教学改革提供到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首先呢，是构建到计算能力的长效训练机制。山河县的滨河实验学校呢，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运算素养为核心的目标，依托到竞赛激励这一个举措呢，将运算的能力培养贯穿学生的数学学习全流程当中，夯实到学生的数学核心的知识基础。在竞赛激励方面呢，学校是践行以赛促练、以赛提质、以赛促悟的教学理念，定期的举办到我是计算小能手的计算能力的比赛。那在赛前呢，进行班级研学与专项的训练，帮助到学生梳理到运算的方法，攻克计算易错点。赛中呢，是重点考核到学生的计算的速度与准确率，检验训练的成效，帮助到学生了解到自身的能力短板。赛后通过优秀榜样的表彰与经验分享，强化学生严谨细致精准求实的学习态度，激发其自主的练习的内生动力。

逍遥就是打造到了趣味性的数学活动场域。商河县滨河实验学校呢，遵循到寓教于乐、以形促思的教学原则，依托到游戏体验与自主讲题两大措施，提升到学生的数学认知水平。学校打造了玩转数学的主题系列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动手操作以及合作探究当中，感知到数学的价值与魅力，推动到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向主动的探究进行转变。比如说玩转七巧板的活动呢，通过几何的拼搭实践，培养到学生的空间想象的能力，侧重逻辑推演能力培养的趣味三子棋，包括说巧填九宫格等等的一些竞技活动呢，能够加深到学生对于数理规律的理解与应用。学校常态化的开展了滨河学术者讲题的竞赛与日常打卡等等的一些专项的活动，鼓励到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在讲题的时候呢，梳理解题的逻辑，阐述到推导的思路，创新改编口诀，促进到数学知识的深度的内化。筑牢教研双向赋能支撑体系，商河县的滨河实验学校呢，针对到教学实践当中的痛点与教学改革的需求，从教研管理机制和教研实施模式两方面进行着手，使教研工作向精准化、体系化的方向不断地进行迈进，为学校育人工作呢提供到了持续的内生动力。学校推行下沉一线听评课的机制，学校领导与中层的管理人员主动地走进到了教学一线，常态化的进行课堂巡查、随堂听课以及课后评价等等的一些基础性的教学督导工作，然后呢，根据到了课堂的实际授课情况，将巡查过程当中整理成详实的课堂巡课的分析报告。那这些报告呢，能够帮助到学校及时地发现到教学当中的漏洞，而后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管理的策略与优化教研改进的方案。商河县滨河实验学校的实践探索表明到了，只有将教与学还有课内和课外知识与素质有机统一，才能够真正实现小学数学教学的提质增效。未来呢，随着新课标的进一步的落地，学校需要继续的深化到教学改革实践，不断的优化到核心的素养评价体系，提升到学校的学生的一些数学的核心素养。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职教实习如何才能真正的练出技能人才。在暑期当中呢，正值职业院校的学生实习的一个高峰期。一天午后呢，贵州贵阳一间精密的加工车间当中呢，一个年轻人正俯身在工作台前，仔细地盯着手里边的钛合金的铸件，表面粗糙度还不达标。身旁的师傅点了点头，年轻人重新拿起了抛光工具，砂轮与金属接触的瞬间呢，发出了细密的滋滋声。这个年轻人叫罗宇松，是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2023级的数控技术专业的学生。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0微米，要打磨零件的精度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休息的间隙呢，罗宇松跟记者聊了起来。刚上手的时候，他说到啊，自己全身都在抖，生怕用力过猛把零件给整废了。相同的一幕呢，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杭州一家智慧仓储中心当中。唐丰顺等等的十余名的学生呢，正围绕着智能移动机器人进行系统的调试。相距不远的一间实验室当中，另外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实习生凝神精准地操作一些仪器，从样品处理到数据分析，一丝不苟，规范流畅。他们均来自浙江的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准员工的身份呢，在生产线上面锤炼真正的本领。那么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而言，课堂与车间的距离是需要跨越的鸿沟，职业实习面临着哪些矛盾呢？如何让实习能够真正的产生实效呢？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分享。首先要说到实习呢，并非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校外的活动，而是真实的接触到工作当中的场景，从而呢实现从准职业人到职业人转变。

0: 关键的一环。那其一，学习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可以帮助到学生在操作当中发现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巩固和深化专业知识。其二，实习呢是从学生这个在学校迈向社会的一个关键的阶梯，能够帮助到学生们提前的适应到职场的一些规则，培养到课堂难以学到的团队协作等等的一系列的软技能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到实习呢是高质量的就业的基础保障，表现优异的学生呢通常会被校企合作单位直接进行录用，减少了毕业之后的职业磨合的成本。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的是职教实习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练出技能人才哈。那么说到呢，在这个京华职业技术大学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王亚楠，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说到，国家政策呢明确规定，实习是学生必须参与的法定必修的教学环节。在他看来呢，这个校内的教学呢多以理论论学习模拟实训为主，存在着场景单一、实操碎片化的一系列的局限，而企业的真实岗位的场景呢，能够推动到学生将专业的理论转化为实操的能力，补齐到校内实训的一些能力的短板。真实的职场的标准化的管理，比如说严格的质量要求，能够培养到学生树立到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让学生在常态化岗位劳作当中深刻体悟到99分也是不合格的职业品质的准则，深刻地理解到产业生产的零误差、零缺陷的硬性的要求。那从这个办学的属性上面看呢，实习做得好不好，直接反映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的一个质量。从学生的成长来看，依托到岗位的实习，学生既能够验证到课堂的理论，补齐实践的短板，又能够从这个在校的学生到合格从业者的一个身份的变化。从企业用人来看呢，实习是筛选适配人才、降低招聘成本的有效的途径。罗玉松的经历呢，也是为这些观点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入学以来呢，省

在国赛一路走来，他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技能。在去年备战全国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期间呢，学校的老师带着大家跑了好几家的这个航空零部件企业，一圈走下来，他记住了两件事：高端的铸件的超精密的抛光是制约国产的装备精度提升的关键工序。

入到了当前的企业进行实习。他也说到，现在课堂上的理论都成了自己手里的活儿啊，就想跟着师傅们好好的学，把手上的活儿给他们摸精了。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呢，不少学生的实习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啊。多位专家也是直言，当前的部分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实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走形，偏离了育人的初衷。部分的企业重用工青育人，将学生呢批量的安置在流水线等等的一系列的通用岗位当中，安排大量的低技能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导致实习从教学实践变为了廉价的务工。部分的学校呢存在着一送了之的一些粗放性的管理，合作企业呢没有落实到导师代教的制度，导致了学生在岗遇到技术心理问题无人去进行指导。教学供给与企业的需求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也是有专家剖析到部分的专业，包括说课程设置之后与产业的一些实际学得不深，学得不符合企业需求的现象呢，依旧是存在着。许多的职业院校呢，难以大规模的对接到行业的龙头企业，合作单位呢，多以中小微企业，企业呢不愿意提供到核心的技术岗位和优质的导师资源等等的问题，也是长期的存在。另外的话，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不足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企业的生产环境不同于学校，节奏快，要求严，容错率低，有的学生第一周实习就说干不了原因只能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师傅批评了几句可能自己心里边就有点受不了了。学生的实习权益呢和安全保障问题也是有待进一步的强化的。那包括呢也是有专家指出了问题的一些症结所在，部分的学校呢将实习视为缓解教学压力、批量的安置学生的一些途径，缺乏明确的技能训练的目标和实践的课程体系，导致实习的组织的教学性就偏弱化了一些。还有包括说企业接收到实习生呢，多以填补短期的一些用工缺口、降低人力成本为目标，缺乏到长期的育人投入的积极性。而不少的学生呢则是将实习片面等同于拿学分的一个流程非常的抵触到复杂的一些岗位的实训，主动实习的主体性呢还是会稍有不足一些的。对此呢，这个相关的专家也是表示到，高质量的实习呢离不开完善的基地建设，基地建设呢需要跳出松散短期的校企合作的一系列的传统的模式，大力的推进到职业院校的实体化的产教融合实习平台的建设，夯实到高质量的岗位实习的硬件与载体的支撑，打破校企的单向合作资源割裂的局限，灵活的采用到股份制加盟制企业入驻制等等的多样化的运营模式，搭建到实体化的实习实训平台。教育在线，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青朗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开始启动，为期四个月，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开展。为进一步的加强到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在最近呢，中央网信办印发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本次的专项行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开展，第一阶段为青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的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的乱象问题，防范化的化解到了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出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青朗整治惊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到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规范到网上信息的内容呈现。据悉呢，第一个阶段呢将会重点的整治到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的放大到暴力

恐怖的元素，利用到预售享优惠等等的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等。第二个阶段呢，着力于规范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规范到平台的推荐行为，按照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分类办法相关的要求，持续的排查到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二是规范到学习教育的模块，督促到平台对于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到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的不良导向的内容的网络账号。三是要规范到未成年人模式的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的核验情况，模式之下是否存在着诱导打赏以及投票打榜等等的一些易沉迷的功能，模式之下是否存在着不良导向内容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中央网信办的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到，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到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持续的跟踪把握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的动向，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的净化到未成年人的上网环境。好的，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咯，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那随着时间进入到咱们的这个7月份啊，2026年上半年的汽车销量数据呢也是出炉了。根据到公安部的统计呢，2026年的上半年汽车的新注册登记呢是1051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是519.5万辆，占比是49.42%。那在昨天呢，咱们已经是对上半年的一个热销的 SUV 车型进行了盘点。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上半年热销的轿车都有哪些呢？
2: 是的，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轿车销量榜的排名。第一位就是星越，达到了194159辆。
1: 对，没错，我们在昨天就已经说了，星越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2: 魅力呢？
1: 这个它同级别的车也不少啊。
2: 对呀，
1: 为什么就它能独占鳌头呢？怎么说呢，这可能是因为长得可爱吧，
2: 一方面，这也算是一方面，
1: 也算是一方面，因为毕竟那个体量的小车基本上长得都挺可爱的。
2: 对，因为在星越之前其实有一款微型车哈，50宏光迷你、这款车呢也是当时热度很高、但后面星越一出来，确实它的价格贵几万块钱、不算多。
1: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落地价来说的话、大概可能贵个4万块钱左右。
2: 对，但它的空间又要大很多，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就把这个眼光、目光又聚焦到了这款车身上。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毕竟50宏光 mini EV 好看是好看，便宜也是真便宜，对吧？
2: 对，
1: 3-4万块钱的一个小车，平常日常出行的话也完全够用哈。但是呢你想一想，自己多花一个4万块钱左右，对吧？然后我就可以上一个更高级别的车啊，真正的4门4座的车型。
2: 确实啊。
1: 然后呢，这个续航里程从100来公里变成了300多公里，有些甚至是上了40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哈。然后车内的舒适空间的一些配置呢，也算是不差。所以呢，吉利星越才能够迅速的站稳脚跟啊。
2: 是的。
1: 然后来关注到第二名，非常意外，是一个轿车。燃油车的车型哈、
2: 朗逸
1: 啊，也是一款神车了啊。我们单位现在都还有蛮多朋友开着朗逸的。总共呢在上半年是卖了10465辆，
2: 还不错哟。但是第一第二的差距确实明显
1: 差不多
2: 很大，
1: 对，将近领先了1倍左右啊。然后呢第三名也是燃油车型，
2: 开的钱也蛮多的，轩逸这款车
1: 卖了95129辆啊。轩逸这款车型也是不用再多说了哈、确实也是一个老款的车型了，也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主要是性价比啊，包括说燃油经济性啊，各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哈。
2: 是的，第四呢就是凯美瑞啊，卖了85981辆。
1: 凯美瑞在这个位置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啊，凯美瑞凭什么能够排在第四位呢哈？
2: 凭什么呢？
1: 因为降价厉害啊，
2: 这就是一很大的原因了。
1: 对，这就是很大的原因了，因为以前你要落地一台凯美瑞最起码要18-19万，你现在落地一台凯美瑞也就14-15万左右，最多也就是这个价格哈，
2: 便宜了这么多。
1: 哎，对，就是落地价哈，不是裸车价。然后再往后走呢是速腾啊，卖了84591辆。速腾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不想去上 B 级车的朋友，我想就是在 A 加级这个地方待着，但是呢我又有 B 级车的空间，这款速腾就满足你所有的幻想，动力也好，包括说空间也好，完全就是对标的 B 级车。然后我卖的是 A 级车的一个价格，
2: 对，
1: 然后总共是卖了84591辆嘛，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2: 接下来这一款车呢，就是帕萨特嘛，卖了82572辆，排在第六。
1: 帕萨特终于反超了迈腾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然后再往 往下走，终于又看见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的车辆，
2: 新能源车型
1: 啊，小米的苏七卖了8万零496辆啊，然后紧随其后的是迈腾76776辆，以及宏光的 mini EV 72799辆，还有排在最后的名爵四是70753辆啊。只要说到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吉利星越的销量依旧是断层领先的，几乎是第二名朗逸的一倍的一个数量啊。它从2024年10月首次上市以来呢，如今累计销量非常�恐怖啊，已经是突破了70万辆了。
2: 对的，但在这个热销前十的车型当中呢，燃油车竟然是占据了6席的、
1: 哎。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因为都在说，哎呀，今年上半年燃油车点儿都不好买，你看看这个新能源车买的好好嘛哈。
2: 与我们之前盘点的 SUV 车型啊，前十当中新能源车占据7席，它完全呈现的是一个相反的情况。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轿车没有 SUV 那么耗油。SUV
2: 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吧 ？SUV 你就算做的再省油再省油，你平均要跑7-8个油吧？这是最起码的。而且如果说大家平常的用车场景几乎都是在平常上下班的一个场景当中，在城区当中，如果说一旦碰到堵车的一个情况，你的油耗会呈现出一个直线飙升的一个情况，
2: 是这样的。
1: 尤其是 SUV 平常的时候你在高速上面你跑7-8个油是很正常的，
2: 对。
1: 但如果你在城区当中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的车型油耗差不多都是在10个往上走，所以呢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轿车就不存在了，轿车可能也就7-8个油左右，
2: 相对来说就要省很多。
1: 对，没错。具体车型方面，刚才也说了，前十的车型啊，分别是有朗逸啊、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和迈腾，都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老面孔。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也都完成了中期的改款，包括说产品的一些换代。在产品力提升之后呢，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劲的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小米苏七在3月份完成改款升级之后呢，再次交出了比较强势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也成为了热销前十的车型当中唯一一款起售价在20万以上的车型啊。
2: 所以的话就是盘点的这个车型啊，轿车车型的话，它前十里边就有9个都是20万以下的。
1: 可以这样说，因为只有小米苏七是20万以上，它起售价都是21万多啊，所以呢其他的车型呢就稍微的要差一些，就是在售价方面啊，
2: 这个成绩还算是蛮不错了。
1: 对，没错。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的燃油轿车的销量榜单，刚才我们都说了，前几名分别是这个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以及迈腾。在迈腾之后呢，就是星瑞啊，吉利的星瑞啊，终于又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轿车的车型了。
2: 对，
1: 星瑞这款车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原理和速腾是一样的。A 级车的价格 ，B 级车的空间所以呢，性价比方面就是做得很不错啊，卖得很好，
2: 所以它就进入到前十的榜单。
1: 对，我是没有想到，凭什么这个星瑞能进？星耀七进不了啊，星耀八进不了的，
2: 为什么呢？
1: 对吧？这星耀八，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尺寸的车，而且还是混动的车型，又省油，然后空间又大，动力又强，卖的还比较便宜，12-13万哈，为什么进不了呢？这也非常奇怪哈。
2: 是不是它出的晚了？
1: 有可能哈，因为远航版我们都是在前2个月才说它正式的上市哈。
2: 对呀、
1: 再来关注一下往后走呢，第8名是宝马的3系，宝马3系能够排在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不错了哈。
2: 那后面两个还不是一样的？
1: 奔驰的 E 级以及奥迪的 A6L。
2: 对
1: 呀、
2: 就
1: 我觉得
2: A 了，
1: 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销量成绩哈，平常是反过来的。就因为我们大概了解到，就是可能说三家当中奥迪的 A6L 啊可能是卖的最好的。奥迪啊，但是它毕竟等级要更高一些嘛，
2: 是
1: 对吧，奥迪 A6L， 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可能会是宝马的3系然后呢再是奔驰的 C 级，但是奔驰 C 级没有上，奔驰 E 级上了。
2: 奔驰 E 不便宜啊。
1: 以前落地再怎么也要60-70万吧。现在落地大概也要个40-50万左右。
2: 对呀、不便宜啊。
1: 奥迪的 A6L 呢，现在落地大概应该在30多万左右，应该就能落地哈。宝马三系呢，落地价格就要更便宜一些了。
2: 是的，现在是不是20来万？
1: 对，20来万啊。所以呢，喜欢 BBA 的朋友，现在我不说你完全可以下手，就是最起码你可以去观望一下了。
2: 确实。
1: 对，这个确实这。三家 BBA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豪华品牌，在最近这一年当中呢，就是降价降的确实非常厉害哈。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降价降的这么厉害，以及降价的幅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豪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4S店22166666。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上半年的一些热销轿车的盘点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燃油车的轿车阵营当中的一个销量榜单啊，排在第一的是朗逸啊。那朗逸目前呢是形成了朗逸，包括说朗逸 Pro 还有朗逸的新锐组成的一个大家族啊。
1: 嗯，
0: 其中呢，朗逸 Pro 作为换代的产品呢，在去年的11月完成了上市，另外的两款车型呢，也在今年的1月完成了改款，整体的售价区间是79,900到151,900。今年上半年的朗逸家族的销量表现呢十分稳定啊，月均销量基本上保持在了1.5到2万之间啊，最终呢是以这个10万辆的一个成绩呢，成为了上半年燃油轿车当中的一个销量的冠军啊。
1: 是的，那朗逸的这款车确实不错啊，还有轩逸，那肯定也是紧随其后了，一直卖的都还蛮不错的。
0: 嗯，
1: 当然它曾经呢是轿车市场当中的月销冠军常客了。
0: 嗯，
1: 那在今年的2月份呢完成换代，并且呢

0: 采用新老同堂的一个销售模式，那其中呢，第十五代的轩逸售价区间是10.49到11.99万元，第十四代的轩逸售价区间是8.49至9.49万元，那经典的轩逸售价是7.99万元，虽然保留老款车型在售，不过呢，此次换代并没有帮助轩逸进一步的提升到市场的表现，它的月均销量也从过去的20000家是有一定的下跌的，下跌至10000家，最终呢，上半年累计销量为95129辆。
1: 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啊，都是指导价，大家都知道指导价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我这一般都不听指导，
0: 就是比指导价还要再便宜一点的价格。
1: 大家可以去这个 4S 里面就是跟他聊价格吧，
0: 谈一谈，
1: 对吧，这个指导价只是一个指导啊，就是你可以不听指导的，你不要老老实实过去啊，我看这个指导价是多少，然后你如果你就算一下价格。再来说到丰田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就发力到新能源的市场当中啊，比如说它的这个博智 3X 和博智7都有着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不过呢，凯美瑞依旧是广汽丰田最稳定的销量支柱，它在去年的7月完成了改款升级，然后呢随后是推出了这个光辉版的车型，目前的指导价的区间呢是17.18万到25.98万，我都说了不要听指导啊，就是为什么能够卖得这么好，如果说依旧按照指导价来卖的话，
0: 应该不会卖得这么好，
1: 就是基本上你是不可能会卖得这么好的，因为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选择性就太多太多了哈。
0: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帕萨特这款车嘛，它也是同样在24年的时候7月呢完成了一个换代，并且呢同样采用新老同堂的一个销售模式嘛。25年9月呢再次进行了一个小改款的升级。
1: 对，
0: 目前它的售价区间呢是16.45至30.98万元。那7月的一个现实售价呢是15.99到30.98万元。那它是作为曾经中型车的一个标杆级产品，和一汽大众的迈腾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如今呢，虽然新能源市场蓬勃的发展，但他们依旧还是燃油车市场当中的一个佼佼者了。那其中呢，帕萨特在2026年上半年的销量是82572辆，那迈腾的销量是76776辆。
1: 就我很好奇，它的这个销量当中有没有加入到它最新就是发出的这个车型，就是它的 PHEV 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是有上新嘛，对吧，就是它的一个插混的版本，
0: 对，
1: 就如果说有上新的话，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呢就是新锐哈，新锐呢在整个上半年当中呢卖了6万多辆哈，它的一个售价区间呢是9.87万到14.67万当中哈。就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在今年4月呢刚刚推出了 IHEV 的一个智擎混动版，也是进一步的丰富到了消费者的一个选择的需求啊。还是那句话，性价比决定了一切。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些的话，接下来继续盘点一下这个新能源轿车的一个销量吧。
1: 没错哈，其实呢、
0: 都是小型车也好多。
1: 对，
0: 好多啊，不是说都是，是大部分吧。
1: 因为在整个的前十，刚才我们说的总榜当中哈，就只有4款新能源上榜，比如说星越、小米苏七、宏光的 mini EV 以及排在最末端的名爵4哈。在名爵4之后呢，就是海豚哈，包括说秦 plus、 model 3，还有 mona 03、海豹06以及海鸥，是占据到了整个的新能源轿车的前十的榜单当中。在整个的前十榜单当中呢，海外品牌只有特斯拉 Model 3啊，就这一款车型进入到了前十的榜单当中哈。
0: 对，
1: 那作为曾经的纯电动轿车的标杆呢，如今已经被小米苏七拉开了不小的一个差距哈。此外的话，比亚迪来到了新能源市场，也开始展现出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前十当中呢，有4款车型都是来自于比亚迪。你如果说拼单款车型，我可能不是销冠，但你拼总体的量产，那我就是销冠。
0: 那确实很不错呀，表现力很强劲啊。
1: 哎，没错哈，这个吉利的星越方面的话，它也是，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
0: 也不用我们多说了，真卖得很好，
1: 稳定月销4万家啊。
0: 对，
1: 然后呢，进入到2026年呢，也是依旧保持着月均3万家的一个水平，而且呢，在5月28号刚刚完成了新款的一个上市，售价区间64800到94800，现实售价61800到91800，然后你再叠加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补贴，它的真实的落地价格可能会就是在6万左右啊，六万多7万块钱左右，
0: 就是入门级嘛。
1: 哎，对，入门级，顶配肯定不止这个价格。 格。
0: 对，顶配的话肯定不行啊。
1: 哎，没错。然后
0: 中配的话大概就在个
1: 八万块钱左右，
0: 八万左右
1: 。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到小米苏七哈，其实呢，在这个2024年3月份首次上市啊，它的成功其实就不用咱们再去多说了。当时的情况是
0: 热度很高。

0: 车难求，当时最挣钱的啊，就是它的这个新车提车的一个速度，其实是最挣钱的。
1: 对，
0: 就是我有一辆苏七，你要不要啊？这个在官网上面你正式的去买的话是25万，然后呢我28万卖给你，我要。
1: 哇，
0: 当时真的是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哈。而且巅峰时期的时候啊，交付时间我们都知道，等待可能要超过一年。然后呢，在2025年呢，他已经完成了对于特斯拉 Model 3的一个超越，然后在今年的3月呢，又完成了改款升级，售价区间是219,900到303,900，完成改款之后呢，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劲的一个市场表现，凭借着4月、5月、6月3个月月销20,000家的一个表现呢，最终上半年完成交付80,496辆，并且呢是建立起了与 Model 3的一个优势，就是相对比起来的话，还是比它多卖了个20,000多辆哈。
1: 是的，确实哈，还有这个50宏光迷你哈，其实卖的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啊，它曾经呢也是凭借地方政策的相对的一些优势嘛，那么巅峰时期呢，月销甚至能够超过60,000台，如此火爆的表现也迎来市场上众多的一些竞争对手。
0: 对，
1: 不过呢，如今它依旧是纯电动微型车的一个代表车型。那今年3月呢，宏光迷你 EV 正式的推出第5代车型，售价是4.48到5.48万元，置换补贴价是4.28到5.18万元。它目前的月均的销量基本还是保持在10,000家量的。那最终呢，上半年累计的销量为72,799辆。
0: 对，我觉得它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看起来小小的，但是却挺能装的。我说的挺能装的
1: 不是那个装，
0: 不是那个装哈，是这个装，就是
1: 装东西的装。
0: 装载能力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1: 对，
0: 我不是说的是装载能力，是它的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后备箱空间其实非常拥挤，是载人的一个装载能力非常强。因为此前我们单位不是有个同事就买了这辆车嘛，
1: 对，
0: 然后有机会我和他一起合作工作的时候，
1: 你们都是大高个，
0: 对，我们都是大高个啊，他一米，他差不多有
1: 1.85米，
0: 1.85米、1.88米左右可能有哈。然后呢，我也是一个这个大胖子嘛哈，对吧？就是将近200多斤的一个体
1: 重，你也是一个1.8米的个儿，1.83米，
0: 我们都不到2米啊。就是我们俩是坐在同一侧的，他在那个主驾驶位，我在主驾驶位的后方，我们俩坐在里边不会让我觉得特别拥挤，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神奇了。
1: 你坐在，你是坐在他旁边还是坐在他后面？
0: 坐在他后面，我坐的后排。
1: 你说坐旁边的话，这距离就有点暧昧。
0: 没关系，我和他关系挺好。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当时就对我的那种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震撼。我说这么小一个车装咱俩，而且当时车上是4个人，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嘛，
1: 对，
0: 女生坐在另外一侧，我们俩男生就是他坐驾驶，
1: 你们俩坐一侧会不会有点
0: 倾斜是吧？
1: 会不会？也不会，
0: 也不会哈。其实还好了，也没有重到那个地步了。其实还好，所以我
1: 当时因为两个是女孩子嘛，
0: 对，两个是女孩子，所以当时我对这个装载能力啊，就是真的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哈。然后呢，再来关注到名爵4这一款车型哈，是最早呢在2022年9月推出的，它是以纯电动小钢炮的身份来的。不过呢，当时的起售价是129,800哈，就这个价格是高了。然后呢，之后在25年8月。完成换代之后呢，不仅提供了当时非常就是抢眼球的半固态的一个版本，而且呢还将售价的区间大幅度的下调，以前是12.98万起，现在呢是6.88万到10.28万元，
1: 不错呀
0: 于是呢很快就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啊，成为了一个黑马车型，在今年依旧能够稳定的保持到月销10,000家的一个成绩呢，最终在上半年的整体销量是达到了70,000辆左右啊，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下面一款车型啊，比亚迪海豚，它依然还是卖得不错的，虽然它的外观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诟病哈。
0: 对，没错，就是说它这个，哎呀，你说是按照我们女性朋友的审美来打造的，为什么我们女性朋友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
1: 啊？你好像也没有太符合到我的预期啊。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买了这款车，他把这个车去改了一个颜色，
0: 手工的 DIY 进行，
1: 对，非常漂亮。
0: 哎，没错，那他在25年12月。正式的达成了100万辆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呢实现了全国31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也是比亚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的车型。
1: 是的，
0: 在整体的一个上半年呢，整体的销量是达到了69,113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的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儿呢，通过我们本期的一个销量的盘点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哈。虽然说咱们国内的市场的新能源占比呢接近到了一半，不过呢，在10到20万元的一个轿车市场当中呢，依旧是属于合资品牌燃油车的天下啊。
1: 对。
0: 那在包括说去年8月份上市的小鹏的 Mona 零三呢，确实展现出了一定的一个黑马的潜力。不过呢，月均销量停留在10000台左右的成绩啊，并不足以支撑它进入到热销榜单的前十当中哈。另外呢，在咱们今年的一个8月呢，我们还将会迎来这个比亚迪的秦 MAX 啊，它也会成为挑战海外品牌的一个强。

0: 进的选手之一哈，
1: 嗯
0: 啊，就非常关注到，就在现今的轿车市场当中，咱们的有哪些的国产的新能源产品还能不能够给我们继续带来惊喜啊？我觉得
1: 现在的话都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地步了。
0: 对，没错，尤其是今年啊，就是上新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月均每个月差不多这个上新的程度，可能维持在每个月100辆左右啊，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啊。
1: 对，
0: 好了，继续再来关注到在7月22号的一个消息啊，进行了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啊，就是 BBA 三大传统豪华品牌集体开启价格下调，成为了国内市场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个市场的动态哈。我们也从这个销量成绩侧面的看到了，确实也是啊，整体的一个销量表现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毕竟进了燃油车的前十榜单当中哈。
1: 因为来关注一下奥迪阵营当中吧，上汽奥迪 A7L 呢，它的现实潜力价是已经下探至29.9万元起，奥迪 Q6 呢起售价也同步降至到同一个水平了。那据奥迪一线的销售人员透露，品牌的部分车型终端优惠幅度已经是达到了15万到16万元，且价格仍有协调的一些空间。
0: 对，
1: 那已经凸显出经销商啊迫切的想要去库存的一个心态。
0: 确实也是，这个终端方面给出到的优惠其实非常给力的啊，动不动就是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优惠。
1: 对，
0: 而且你还可以协商啊，对吧？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去大概了解一下各个地区它的一个优惠水平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去到店上的时候，通过咱们的口头进行协商嘛哈。一般来说，如果说你去办理到的是这个贷款方面的一些金融政策的话，它还会有一定的一个价格让步的哈。
1: 对。
0: 然后呢，包括说宝马早在今年的年初呢，就对31款车型的一个零售指导价做出了调整，其中呢24款车型的降幅超过了10%，5款车型的降幅超过了20%。品牌的旗舰纯电车型 i7 M70L 是直降30.1万元，然后呢包括说燃油旗舰七系的入门款的终端成交价已经是降到了62万3啊，此次降价的幅度呢在宝马品牌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1: 是的，那同时呢奔驰自今年2月起调整了 C 级 GLB 以及 GLC 还有 GLC 的轿跑等主力燃油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价呀，其中呢一级多款车型优惠区间扩大至11到13.5万元，进一步的拉低了豪华的中大型轿车的入门门槛。
0: 没错哈，那包括说我们刚才都有广告在说嘛，这个奔驰的 GLC 降价幅度还比较明显哈，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
1: 马上就要实现梦想了。
0: 哎呀，马上就要拥有自己的第一辆 Mercedes Benz 了哈。
1: 哎呀，就我真的还蛮喜欢这款车的。
0: 就谁会不喜欢三叉星辉啊？
1: 很难拒绝
0: 啊！谁的梦想当初的时候不是这？我梦想自己能够开上一辆奔驰车，甭管是什么奔驰车，反正只要是奔驰车我都行，
1: 都喜欢，都很爱，
0: 都很爱。奔驰 C、奔驰 E 多好看呐、啊！那内饰简直是燃油车的天花板，对吧？
1: 对，
0: 奔驰 C、奔驰 E、奔驰 GLC 啊，奔驰 GLE、奔驰 GLS， 谁不愿意去开呀、啊？奔驰 GLS 迈巴赫，谁不想坐？在里边舒舒服服的躺一躺。
1: 我记得之前汽车节目探店的时候都去实地看了过啊，天哪，
0: 对，当时你去
1: 还体验了一下，
0: 去体验了一下啊，就是后备箱完全装得下哈、
1: 后备箱我坐的是后排
0: 啊，坐着后排啊，确实
1: 体验了一下这个老板座啊，非常的有这个体验感，
0: 就进去之后就不由自主的想发号施令啊，就是麻烦那个小高啊给我过来按一下
1: 麻烦小高啊把这款车给我提回去
0: 就人家说了，奔驰的智能驾驶才是真正的智能驾驶。因为我们的智能驾驶，可能你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这个小鹏旗下的车，你就是喊你好小鹏哈，对吧？帮我打开什么座椅按摩，帮我导航去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呢，他可能辅助驾驶就帮你带着去了哈。人家奔驰的是什么？你好小王啊，你好小魏，你好小刘
1: 哦、
0: 啊，带我去公司，
1: 带我去，对吧？前面、
0: 带我去公司。好的，刘总哈、啊，马上把您带到公司。您需要这个热咖啡吗？这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驾驶，好不好？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赛道啊！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个现在的 BBA 降价确实还是蛮厉害的。如果说你有一个 BBA 的梦想哈、啊，现在也可以去实际的关注起来了。
1: 这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款这个在前两天才上市的车啊，就是关注度非常高的，
1: 因为它的这个售价还没出来嘛，当时跟大家提了一嘴，但售价呢、现在已经出来预售了。
0: Ultra 版本，它只出了一个版本，就是 Ultra， 普通版的还没有开启预售啊。在7月21号，吉利银河 TT Ultra 开启了预售，新车预售价209,800，首发限量999台哈、啊。然后呢，购车可以先想到现金的膨胀礼，下定2000元抵5000元的一个购车款，也就是优惠3000块钱，然后呢赠送到价值4.9万元的一个配置的权益，并且享受到10万的一个3年零息或者说5年的低息的金融方案。这款银河的 TT 呢，定位是纯电动的中大型车，主打的是操控运动轿车，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0/100加速3.8秒，搭载了 CCD 的 AI 的魔毯底盘。
1: 嗯，那这款车呢，它的配置呢，确实享受的还蛮多的，就比如说有这个高定颜值包啊，有专属的一些权益券啊之类的哈、还有辅助驾驶包呀、潮玩精品包等等啊。
0: 没错哈。但是这款车我们一直在说颜值方向啊，就非常有点类似于这个现在卖的非常火热的这个小米的速七啊、对吧？没有想到啊，价格方面，也飙了速七的价格，209,800这样一个售价。
1: 但比速七是不是还是要便宜一点点？
0: 便宜肯定是会便宜的。你就这样说，因为它是一个大顶配的车型，然后它的价格会比苏七的入门款的价格还要更低、你这样去想的话，它还是蛮具有性价比的。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光从吉利定价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有点虚高对吧？
1: 是觉得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吉利定价的一个调性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对吧？你这个中大型的一个轿车，比如说你的星耀八，你定价是多少？12万多远航版，对吧？我们当时说的清清楚楚，12万多、13万多、14万多的一个售价。你现在一个 TT 同样也是中大型的，只不过你现在是主打运动，主打的时尚，主打的这个可能说有点轻度豪华的这样一个标签。
1: 对，
0: 你就要贵个差不多有个6-7万块钱。这个对于大家消费者来说，心里边的接受程度可能说不是那么的高哈。
1: 是的。
0: 再来回顾一下，从外观方面的话，就是不用再多说了，确实也是非常帅啊，就是那种非常轿跑的一个造型。然后呢，新车的一个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99米、1.91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2.92米。无框式的车门呢，包括说轿跑的动感姿态呀，还有19英寸的一个红色卡钳的一个轮圈呢，都是有给大家配备到的哈。
1: 是的，那它的这个车身的颜色呢，包括内饰颜色啊，它有一点那种浅蓝色，叫做
0: 游艇蓝、
1: 峡湾蓝，
0: 有点游艇蓝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1: 对，还是很漂亮哈。
0: 但是
1: 颜色也不用多说了，
0: 整体的

0: 世的感觉，我说实话有一说一哈，确实是相较于自己旗下的星耀车型是拔高了一个档次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豪华感的营造方面的话是明显要会更好一些些的哈。
1: 嗯，
0: 整体都是采用的环抱式座舱的一种设计，而且比较注重于材质的一个营造，精致感方面不错。内饰是双色的一个设计，包括

0: 项目的。
1: 是的，那同时呢，它的这个配备有10.2英寸的仪表屏嘛，还有15.4英寸的中控屏啊，25.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系统呀等等，包括它的智能车载机器人，4英区的语音控制都是有配备到的。之前其实也跟大家有提到过哈，那整体的一个空间方面也是完全够用的。
0: 毕竟有2.92米的一个轴距哈，在空间方面肯定是没得说的哈，还有包括说提供到了一个前排的棉花糖 SPA 座椅哈，有加热通风按摩记忆的功能，主驾还有自适应的腰托，侧翼和主动侧翼的一个支撑，后排呢同样也是提供到了座椅的通风加热还有按摩功能啊，后排有按摩功能的车还是不多的哈。
1: 对，
0: 二排呢还提供到了小桌板，可以通过副驾的老板键控制到副驾的一个座椅，还有5.2升的一个冰箱以及座椅下方的8.5升的一个抽屉哈，同时呢还有可以敲击开启的43升的一个前备箱和475升，加上下层53升，共计528升的一个后备箱，装载能力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1: 对的，那还有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呢，它也拥有了英伟达的索尔 U 的一个芯片嘛，一颗高精度的激光雷达，千里浩瀚辅助的驾驶 H7 的方案，还有支持城市的 NVA 和高速的 NVA 领航辅助驾驶，还能实现语音变道辅助。
0: 没错哈，整体来说的话，还算是产品力不错哈，尤其是它的一个就是动力系统方面是双电机四驱嘛，因为这是毕竟是顶配大顶配的 Ultra 的一个车型，800伏的一个架构，然后呢后驱可以实现趋近50:50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后轴的一个合比，整体的综合功率是425千瓦，零百加速3.8秒，最高时速210公里每小时，75.2千瓦是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组 COTC， 续航里程呢是650公里，同时呢还有6C 的快充，10%到80%的充电时间呢是11.6分钟
1: 哈，也比较快了
0: 啊，还算可以，主要是定价。主要是定价，
1: 对，
0: 当然这个也仅仅只是一个预售价，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能够再便宜多少哈，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销量的成绩的哈。
1: 确实。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间 KTV 的环节哈，今天要唱总审的歌哈。
1: 对呀，但我们唱哪一首呢？凡人歌《爱的代价》，鬼迷心窍，
0: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
1: 会不会唱这首歌呀？鬼迷心窍，
0: 鬼迷心窍这首歌，曾经。
1: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静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千丝的情
0: 丝，那就这一首，
1: 关不了，
0: 那就这一首，
1: 好，
0: 直接来给大家来到一首《鬼迷心窍》，好不好？
1: 来吧。

0: 没有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哈。
1: 就他有种念诗的感觉，但我们念不出来啊。
0: 哎，没事，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唱吧。

0: 后面这个太早
1: 好像有一点东西了，
0: 有一点东西了，但是说实话
1: 但不多，
0: 这些老辈子是写歌没轻没重的是吧，就是很难够唱出他们当时的那种心境那种感觉，
1: 就是十年唱一次，每十年唱一次，看看心境有没有变化啦。
0: 尤其是李宗盛老师哈，就是他的歌就是和
1: 李老北子，
0: 就是和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意境。
1: 对，
0: 就其他人是唱，他是说，
1: 娓娓道来
0: 啊，他和说唱又不太一样，说唱是特别燥，他是娓娓道来，
1: 对，
0: 就他像一个诗人一样，就是在吟诗，
1: 对，
0: 啊，
1: 很有才华，
0: 就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很好听。
0: 我们还需要再沉淀沉淀啊，毕竟才十多岁的年纪唱这首歌，
1: 但不想经历那么多情情爱爱，说实话，这个重要是搞事业，搞钱，
0: 对，这重要是搞事业，祝大家事业蒸蒸日上哈。
1: 对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

0: 池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6: 再来关注四川。

0: 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1: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杨老师连线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

0: 申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

0: 成多久？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

0: 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汪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回命。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陆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陆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6: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不就是做产品。好，回家。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我这个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会不

0: 太多了，我不晓得该从哪一件开始，所以俺放弃。石金子是总会发光的，可是你是老铁呀，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啊。我坐车去了哈，不要跟我说拜拜啊，拜拜拜拜，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像有四串烧烤一样的，你勾起我的食欲了，拜拜，我推荐四串烧烤。为了漂亮，我也只能够多吃多买了。为啥子呢？因为吃就是 eat， 买呢就是 buy， eat 加 buy 这个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beauty。大家都是为情所困，我不一样，我天天比狗还困。碰到老师追求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做亏心事多的人哪个器官容易不舒服？亏心事做得多的人鼻子容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多行不义，鼻子闭，哼，你的鼻子都要自闭，鼻子闭鼻子。感谢我庞大老师，感谢初文不行王徐涛老师。两天前我季恩老师还发了一个心灵鸡汤过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季恩老师的心灵鸡汤。我看他我截图了，大概呢就说到的是一个单位发生的一个故事，冷冻厂。早上季恩老师发了一个心灵鸡汤，他是昨天听到的，说冷冻厂所有的员工都下班了，女工想到要把最后一点库房盘点完了之后再走，就是很有责任心，于是他又折返回来。当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着了发现洞窟的门罩锁起来了，从里头就啷个都打不开。这个洞窟的墙壁又很厚也很隔音，他这个拷打呼喊了半天也没得人来回应，他渐渐的失去了体力，体温也一点点的下降。就在他快要陷入昏迷的时候，空堂冷库里门早打开了，是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在这儿喊：“里头还有人吗？”进来专门找。大爷呢，这个时候才是找到了这个女工，跟她披上棉衣，倒了一杯热水。女工慢慢苏醒，颇是惊讶：“啊，大爷，你是啷个想起来把这个冷库打开的呢？”大爷很是平静：“哎呀，你每天早上不是都要跟我问好，晚上下班走的时候也要跟我道别吗？我今天只记得你早上是跟我问了好的，咋个没有来说再见呢？我就来检查一下。”由此得出来一个鸡汤：你无意间对别人表达的尊重和善意，总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应。这个是当年读者里头的吧，读者啊，知音啊，原来的一些鸡汤题，就是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个故事你可以说编得有点牵强，包括了从逻辑设计我都没有去正式查，按说像冷冻库那些是从里头该是打得开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包括防里头的人能够保证出得来，反正应该有一些逻辑。但是呢它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能够给我们传达的某一种朴素的一个善意，就你该跟人家的问候的招呼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善意的和颜悦色的一个东西。不错不错，谢谢我这个季恩老师的这个鸡汤，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那么再跟大家来拜斗起小刚刚刚好啷个拜
1: 微盘的生活

说到暑假里头娃儿要管好，这个是老家在江西那个高女士在杭州这边打工，最近呢因为考虑到暑假了娃儿没人管的，嘎留守儿童各种还是来见识哈世面，带到妈儿老汉儿打工的杭州来，结果娃儿14岁接到杭州来没有耍两天，娃儿就偷偷纹个身，两条大腿都纹满了，然后呢真的就两个就两个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个推杆上画那个图案呢又不漂亮，明显那个画的也很业余，真的呢又跟那个日本三口组那种黑社会那个一样的，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头，对于娃儿一生，你比如说万一人家后头要参军呢，万一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包括像公众演出啊之类的有纹身的，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是要进行遮掉，甚至有些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好多一些机会，反正总之这个纹身纹的确实也夸张了，也丑了一些，最终这个当妈的就找到了媒体来曝光，黄金1818黄金眼，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栏目，一曝光出来这个流量在这儿，而一个呢娃儿的那个纹身确实也是真的有点夸张，就关键这还是个未成年人，这个纹身店的老板熊老板就这么大大方方跟人家纹了，所以最终高女士鉴于娃儿的这个情况呢，就一个是

0: 找的媒体要曝光嘛，二个要求要赔偿20万嘛，20万的这个赔偿对说，我20万我把我电哈给你，这个纹身是我也摸不出来，觉得这个赔偿钱高了一些。二一个呢，确实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你不好好跟黑人家的这个年龄，啷个就把这个纹身纹了呢？这个熊老板有个解释说，他纹我那些是14元，看到恁个高，娃儿呢好像现在不改不得好，人高马大的基因在那儿，确实个子比较高一点。你说他成年不成年嘛？好像按说至少该把身份证比一下，嘎，这个事情呢走得脱马得脱。现在你人家未成年的娃娃，两个腿杆弄得花里咕当的那种样子，小花人儿，真的是小花人儿。大家网上搜得到，这个14岁的一个男娃娃，两个大腿纹的确实是有点夸张，嘎，又是在做那未成年的纹身。这个未成年人纹身这种事情，如果说现在嘛，更多是我们从就基本的比较社会观念呐、啊，什么社会责任呐、啊，这些表达。我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是用硬的条款说，比如未成年人是不能纹身吗？纹身是明确要求纹身店的老板要，你比如说你跟未成年人卖烟，是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要管的啊？卖酒，未成年人保护法管不管我都不确定，烟应该是不行的噻，是嘛？噶，然后比如说跟未成年的娃娃纹身这事情，真的是最终。打官司打到法律的时候是有人管的，还是只是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遍谴责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呢？来，大家懂法的来给我们普个法呢。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电信刚刚好，娃儿要长高。这个关于快点天下父母心呢，中国的家长都有娃儿的各种成长成绩不说了嘛，生长啊，有没有长高啊。最近湖南长沙出了个极端的，娃儿才12岁，他就个月跟娃儿打激素，一个月光是打激素都要花6000块钱。我都不都觉得说，你这个6000块钱，第一钱多钱少舍不舍得花，你有这个钱该；第二，那不是每个月都跟娃儿打针吗？而且按说12岁娃儿本来就没有长定呢、啊，锻炼身体啊，补钙呀，晒太阳啊，有好多方式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但最终这个老汉儿姓李，每个月砸6000块钱，他们更多的强调6000块钱是我舍得花这个钱。哦，认为自己的娃儿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6000块钱我舍得。他回来讲拿娃儿遭这个罪了，噶，我觉得。你是吧，磨病磨痛健健康康的一个娃娃，你这个针每个月要打好多，反正视频里都看到，哎呀，娃儿才好大点儿一点了，嘎，就弄来打这个。但通常来讲呢，一般咱们几岁的娃娃过年自己都是要长，是吧？半年一年长个2-3公分正正常常的。但是呢，他们家娃娃好像快12岁呢，从视频里头看到呢，也还确实跟常规我们印象当中12岁的比不那么完全一致。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套豪宅你要不要？杭州最近有66套豪宅，开盘就秒光，那我二货房地产又开始火了。啊，但是豪宅这个呢，房地产这个东西，最终我们说是房租不炒，然后呢居者有其屋，在大的逻辑下面，有经济能力的肯定是越多买越好的，所以其中杭州这边就有这种豪宅。我十几万一平方米，十几万一平方米，你看我们家人家一个厕所，当我们几套房子，十几万一平米，套均总价约5000万。其中有一种大户型的，620平的超大户型的房子，单价叫24万，户型越大买家越贵，成交价就达到1.52亿。那说到1.52亿，因为现在最近成都是不是我们有两套二手的房子？一个是有一个，哎，我们在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杜浦草堂边上有一个豪宅，我看我当时是要的4000万吗？是咋个？800平。3套8的一个房子啊，我大概记得到这参数。哎，我看得到不能等哈，我那个。我有我哥的这个微信，正好话刚好说到这儿了，我把我哥的这套这个豪宅的信息完整的跟大家说一下。金陵半岛866平，独栋别墅，使用面积1300平，你开火锅店要坐好多人。5300万。不要附加的东西哦，然后这个现在5300万优惠价，好像可以我报罗小刚的名字，可以4000万拿下，报罗小刚的名字直接优惠1000万。金陵半岛获得了2023年中国建筑艺术住宅奖，在宽花溪杜浦草堂历史人文氛围当中，整个别墅户型83厅1厨，7个卫生间，想啷个窝就啷个窝。李老师、罗老师、张老师这个窝，83厅1厨7卫，有一个浴池，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景观有喷泉，小区的环境也好，小区出门就是2环路，交通也很便利。边上是国美、苏宁啊、伊藤仁和啊这些学区房哦，家用电器、钢琴、浴缸、电影院设备、日本按摩组合。嘎，台球、古玩，外国家具，钢软，还有好多名人字画，这些画都是他跟留的。家中有新风系统、地暖，要买这套房子的原价是5300万，包罗哥的名字4000万。啊，就把这个优惠就记得了。话刚话说到那儿了，我是有老板儿意思支援的，嘎，这个老板儿的微信就是老板儿，这么好多年前都认得到的老大哥，大家可以联系我哈。原价5300万，83厅。8套3，应该啷个说？8套3好像是这样，8套37个位啊，一个池，原价5300万，现价只要4000万，现价只要4000万啊！报我的名字，来，我这儿有一手老板的微信啊，可以联系我，可以联系我。不好意思说这样。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我刚才那个新闻没跟大家说，本来是讲杭州那个房子，杭州那个豪宅它是新房子，而全部都是一些企业家老板来买的。他那个新闻呢，两头一头是表示他的房子高级，什么顶豪刘小龙啊，各种在杭州也是很叫得出名号的一个楼盘。第二来说，这次买楼盘的都是年轻人为主，上市企业的掌舵人呐、新兴科技精英呐、杭州。

0: 本土捞钱呢，反正就是说，杭州人家网络方面确实有那个发达，很多一些有些是企业二代，有一些实体企业的直接的董事长，平均年龄35到45之间，平均下来就39岁，平均年龄就39，66套豪宅，就这66套房子卖了33个亿，33个亿，
1: 朋友们，美满的生活，
0: 嘎，美不美满？这个生活巴适。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在打架了。这两天网上大家都在传，就深圳里面搞了一个机器人打架的一个大赛，格斗赛，来大家看没看？哎，这个事情马斯克都来看了，啊，马斯克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类似的，大概就说的是看乐了，意思他是有点嘲笑的意思嘛，嘎。嗯，我隐约觉得一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是也有个机器人呢，什么那个什么 Robert 嘎，然后呢他就叫表示他的比较高级，看到我们的不高级。二一个呢，我确实呢，我们深圳这边搞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的网上视频，大家搜到看没？确实看到了。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是干这个行的，我们其他人呢看呢，是有点叫机器人脑壳打来吊起啊，然后坐在地上啪一下就从屁股背面站起来呀、啊，反正还是都故意都。轻松的，马斯克半夜就转发了一个说看乐儿了，深圳这一场机器人格斗赛，嘎，总体来讲呢是搞笑的，甚至你也可以是鄙视他的，就是技术含量啊，显得有点 low 啊，不够高级啊，包括马斯克自己作为做机器人，他会觉得他机器人更高级，我觉得所有这些逻辑要说要发表自己观点，我都也不拦得起，但另一方面我都真的要补一句，不能说是就是你，我一定认可那句话，就是培根人生论里头有说，新生事物就像是婴儿一样的，一般都是不美的，我们的这个人性。机器人，你想想，从最开始那个那种打牌子那个样子，机器人太奶，到这两天已经开始互相打架了。我二货太奶的姿势是走都走不稳，站都站不稳。到现在互相可以打架，脑壳打掉了，但再站起来。这你可以说我带有调侃，但真心讲，我是在想强调它里头的进步，而且对于未来可期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这里头机器人跟你不断的打更多的架，不断的公司社会的资金啊经。经济智慧往这个领域去走，还是值得期待，嘎。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注意不要耍过了。现在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各种动漫，就有很多 cosplay， 包括买一些谷子，就是谷的商品这个英文单词。由此呢，就是所谓的周边产品。但其实最近出的新闻是个负面的。最近好多地方呢，就是都出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屋头的娃儿在家里边囤了大量的什么手办呐、谷子啊，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商品，结果甲醛中毒的一些事件。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叫小邪的一个爱好者，也是屋头就50多个谷子，这种比较玩具嘛，我其他老年人说的更通一点。谷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玩具，比如变形金刚的玩具，比如说哪个动画片里头人物的一个玩具，就摆在屋头50多个，然后呢摆了没得几天，娃娃就觉得脑壳有点晕，最开始他说啊好晕了。我还以为是幸福晕了，后来发现不对，是甲醛中毒了，该个医院进行检查的，就是杭州那个15岁那个二次元爱好者，嘎，反正遇到了类似这个情况，不晓得其他各种我们听众里头有好多是家长，包括呢本来在耍谷子的年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何来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两层嘛，能够买质量好一点的正品的，应该呢更可靠一些。第二，买回去之后，但凡觉得不当对呀，或者你就是贪便宜买的呢，有些后续的手段能够处理的。哈，听罗叔说，跟你来摆一下。总之，嘎，玩具的健康隐患，大家了解一番。来，这个玩具的健康隐患。第一个，我觉得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新买的玩具里头可能有大量的所谓的游离甲醛，就是关于甲醛这个东西，它本身在玩具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反正原来是很主要的一个工艺，现在呢国家有严格的什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GB， 就国标6675-21014，就2014年开始的一个国标吧，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一个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听得出来，不是它不准用，是用到好多，要抢得好干净。尤其像毛绒玩具，它为了防皱啊，或者把颜色整得更稳当啊，它是 要使用甲醛作为类似的什么辅助剂啊之类的。你这东西如果不弄得洗一下，直接抱到那个玩具那儿睡啊，接触皮肤长期接触呼吸道啊一些刺激，是真的有危害的。

0: 啊，这个是2014年开始，美国国标就对这个玩具当中的游离甲醛有严格的限量，注意是严格的限量，那么就是标准是在限量，实际生产的管理限没有限到量，管理像最近这几年，你看看讲企业也生存艰难，管理的节奏力度，各方面是否你足够放心？那么我觉得自己作为自己健康啊，自己娃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家里边呢多一套手段，洗一洗之类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甲醛闻不到，就是说，哎，闻到一般有些娃儿现在是闻到胖塑料臭的，都让挨得不得了。那闻不到味道的呢，要小心，也是有问题的。甲醛的这个气味阈值其实很高的，也就是说，常规一点点甲醛，稍微有那么比较一二两，不是乱说，这个剂量说夸张了，反正就有个基本剂量的，其实你是闻不到的。真的，你闻到有刺激性的气味，味道一股胖啥子塑料味道啊，甲醛味道啦，其实甲醛浓度已经超过国标可能好多好多倍了，噶。它这种无色无味仍然是有超标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跟大家一个警示。还有一个品类就是水晶泥啊，什么假水的，就是软夹夹的啊，牙打打的啊，啪唧唧的啊，就这种东西的是有，尤其还有一个硼砂，这个东西也是有风险的。前两天不是流行那个一个黑娃娃扯来捏去的那个玩意儿呢，后来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监督性的报道嘛，就是这东西的可能一个质量监督方面是有提升空间的啊，这个东西里头是回家硼砂，硼砂的毒性比较高，如果娃儿误食了微量的或者不洗手，抓了那个又抓吃的话，都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噶。所以就包括有一些产品，尤其网上买那种玩意儿，廉价的不得了的，我觉得要注意。包括前两天实际我们还接受消防系统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消防系统的老师给我们讲，大家这个要屋头常备灭火器啊之类的，我老师也是敢说，老师就是说现在网上面买的灭火器做了好多事情，灭火器都有家里，我说你品过这个问题没有，说网上买的灭火器应该有相当比例都是家里，这个是消防系统给我们直播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我说那这家里是啥子，说消防灭火器有一种干粉灭火器里头的粉呢，装的是面粉，装面粉那不炸药就这么发明了的嘛，啊，就这个东西，但这个呢，噶就是肯定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见得真的那么危言耸听。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玩具水晶泥假水玩具里头有硼砂，也是从理论上面呢曾经有这么一些现象被曝光。那么现在呢，通过有我们的大力整顿，肯定都已经是管得很好了。只是说你自己本身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对这方面要有知识认知，识别要有方面的这个行动。然后呢，其他你再不要说什么街边摊儿啦、路边上卖的啥子三无塑胶玩具，那更恼火是吧？包括呢，还有段时间不是流行那种抓娃娃。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

0: 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2: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2: 好吧，我试试。
3: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有没有体会得到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就光是听下空调的声音，真的都身上皮肤各方面都有感觉的嘛，朋友。
2: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五十回把我们微信上面互动的，我想起这儿先扯个回消，一个是我们传奇的耳机名月，不然老喊人家发我都不播，多不好的，大家多发了的必播哈。文字语音都欢迎，语音更巴适。传奇的耳机名月说，刚刚我们这个群体2:30就起床了，现在还要去上班哦。看球的朋友嘎，就是半夜起来看到世界杯，所以最终你买了彩票没有呢？丁满跟鹏鹏就说，世界杯的决赛看了90分钟，看了加时的上半场0-0睡错了，下半场就开始进球了。哎呀，那王子去干了个大，洗了个大澡，干了个碗子，比赛一只手，90分钟啥东西都没有看到，加时赛都尽量熬的，结果刚一睡错，哎，进球了。调回放看，调回放看哈，也还是精彩的，精彩的。这个刺客说，刚刚你那个空调吹风的声音像在喷火，那你这个想象力，那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身处的环境确实太热了，以至于你听到那个风的声音想到的是热风，但你没听到前头那个空调腾那种声音吗？你要连起来听，你要自我催眠，心静自然凉。我觉得你这个是刺客，你有点自己把自己有点热的那个了，嘎哦。先前关于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春熙路微课老师就在说的是纹身不能够入伍，是吧？确实有好多是有一些要求的。先前那个14岁的娃娃去纹成一个小花人儿，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娃娃是个人生的一个影响噻。人家家长要求要收赔20万噻。我只是说，如果非要打到这个官司，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纹身的这种权利啊，或者纹身店的责任义务是要求看身份证的不？大家懂不懂？好像我的理解还真没有特别留意到有这种明确把纹身这件社会上它有点亚文化，但又毕竟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营生嘛，也是审美至少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个性自由的一面的，但是你说他未成年的时候去搞这个，要摸身份证吗？网吧是明确规定的要摸身份证嘛，嘎？纹身是要的还是不要的呢？龙门阵故事会。

刚刚好故事会将大力神杯。这个世界杯这儿决赛打了，过去一个多月嘎，大家熬夜的日子终于也到了头了。最终一个大力神杯啊，决定胜负。大家看到这个杯又想到啥子？大力神杯的诞生、演变和传承有哪一些故事？横跨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是有很多起起落落。包括设计师本人是啷个考虑的？这个杯杯你有没有摸过？为啥子特朗普都认不到就摸一下？是很讲究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般人是摸不到的。当然了，不是有种传言吗？你除非赢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赢不到你要去先摸，摸了之后永远都赢不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比如像特朗普，我这辈子我还自己拿赢得到。不管是我特朗普自己这年龄呢带不出球队，还是说美国队现在这个水准，你就算等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也敢不敢赌说都等下一届等等。所以趁都有机会就摸一下，能摸一下就摸一下。本身就这件事情本人就证明你心头虚，你就决定说这辈子是摸不到的。那回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足球运动员，你是在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那肯定早晚要摸。我后头就努力打拼，由此来自己心中啊靠近世界杯那么近，但我不上手摸，把那股劲儿一直憋到，也或许是自己哪一天拿到世界杯，自己真的能够抱起来摔两下的一个关键。最终也只能摔两下了，这个是抱两下摔两下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的。所谓的大力神杯之前身是雷米特杯，雷米特杯的退役之后才有了这个。龙门阵一倒退就要倒退到二战前1930年。1930年，国足的主席叫做是儒勒雷米特。这个雷米特老师推动了第一届世界杯的一个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呢，最终以他来命名，就说的是雷米特老师，你贡献恁个大，干脆我们这个杯就叫这个名字。最初呢，做了相应那个规定，就这个杯哈，我们每一年给你们整，每一届给你们整，拿好付钱呢，是吧？除非你连赢了三次世界杯的冠军，证明你们真的是有点强，你们就可以永久保留这一座奖杯。哪晓得真的就有人这么厉害？对了，这就是五星巴西。1970年的时候，巴西队达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这个成就，当时是连赢三届就会把这个杯拿到。于是乎，当年第一届搞出来的这个杯，真的就让巴西人抱回去。也是时至今日，世界杯其实最近这几届，巴西都没有搞出了啥子成绩。包括俺是一几年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上我还去巴西现场看的，他们巴西人打的都不啷个咋。巴西人最近这几届表现那么好，脚法很花哨，看起来很漂亮，但真正的在论个输赢的这块呢，快乐足球嘛，啊哈，快乐啦，哈哈哈哈，没心没肺的一方面，杯是好久都没有碰到了的。但当年巴西是吧，1970年连续三次捧杯，有此成就，就把当年的第一个造出来的奖杯叫雷米特杯永久留在了巴西。而早在巴西队接近这个目标的时候，国际足联就说老罩不住，哦，罩不住，因为巴西队当时的整体梯队能力在那儿。第二呢，人家已经拿了两届了，是吧？你大概率他有可能再拿第三届。按照游戏规则之前说了，那叫归人家。于是乎，1970年的世界杯的前夕，国际足联就意识到说，我们要整个新的奖杯了，嘎，万一这次真的在巴西人抱起跑了，那啊，整个这个比赛没杯拿啷个行呢？于是乎就在全球找所有的雕塑家西发了一个通知，喊大家一起来竞标，大家来设计方案。这次国际足联最后收到了来自于7个国家53份各种设计方案，然后评委会也拿到这些设计，要求啷个体现出体育精神、普世价值、足球运动啊，要对称、要轻奏、要胜利、要英雄，哎，反正既要且要还要。设计家些是这个雕塑家些真的是多恼火，但最终还是就有一个方案让国际足联的所有专家都点了头的。众多方案当中，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独到的雕塑脱颖而出，这就是意大利米兰雕塑家西尔维奥·贾扎尼加。听起来有品水的感觉，贾扎尼加，哦，他提交了自己那个石膏的一个模型，最开始呢就把这个形造出来嘛，片片一成为石膏就弄了。当时这个尼加什么贾扎尼加老师46岁啊，当大之年，他本身在意大利呢都是拿得出手，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了。这一次这个石膏模子一往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哦，更是推向全世界的舞台。贾扎尼加，因为他那个选出来大力神杯，按照他那个造型，人家采访无数次，采访一次说一次。嗨，我跟你讲，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运动员要在胜利那一刻高高的举起，要有胜利的姿态，他不能是一个静止的。你就原来一说到设置奖杯，包括你去什么大都会博物馆那里头，就看到古希腊的什么。

奥林匹克最早期那些世界那些一些什么冠军杯啊之类的，最开始最早期的冠军杯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眼中看到就是一个花瓶，一个叶副有点像那种。要多大的一个罐罐，哦，罐罐拿来装橄榄油，这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所谓奥林匹克，嘎，奥林匹克的冠军就是整个罐罐里头装起橄榄油，橄榄油的作用就是让你身上摸起舒服啊，运动健康啊，啥子都用得着的。然后呢，既是拿这个杯表示一种冠军和胜利，又是用里头的一个橄榄油给你表示一种物质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那种所谓的奖杯啊、冠军杯啊，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到这个现代世界杯这个时候，到现代世界杯一直都是整个罐罐。好，直到这个加扎尼扎老师说的是整个罐罐好不安逸哦，嘎，罐罐和空气的打烂了不安逸，而一个呢传统带双耳的那种奖杯啊，太过于静态，缺乏那种生命力。其实你想哈，就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武术、跆拳道比赛呀、培训班搞的杯子，那个奖杯是吧？它的还是所谓的双耳杯嘛，这都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场景。但唯一在世界杯这儿，它整出个新的一个东西，它设计这个奖杯底下是一双手臂往上那个托举嘛，然后呢上头就是螺旋状的两个人，那就是手在那扭曲。顶上顶都一个足球嘛，哦，那种象征意义，包括他那种动态，他注入那种向上昂扬的那种生命力。最终就是加扎尼扎老师的这个，就是我们喊大力神杯的这个杯，最开始设计出来的时候是获得了全票通过的，被正式任命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说起来一个蛮搞怪的。我们现在说到世界杯的这个奖杯，我们都说的是大力神杯。那你觉得大力神杯那官方？英文名字分来就是 Big Da Power 大力的杯，不是这个意思。大力神杯纯粹是我们中国人喊出来的，这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些传播啊，包括了这个媒体的报道啊，整个汉语、华语的这种华人的这个文字报道，最终把这个大力神杯喊出来的是我们觉得他那个样子，媒体记者把他喊成了大力神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其实他国际官方上那个名字，我们中文世界的媒体和球迷根据奖杯双臂托举地球的力量杆的造型，赋予它既形象又充满了霸气的一个名字，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描述。就这个人大的是没那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在国际足联非法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字很简朴，在国际足联它的官方的名字就是非法World Cup Trophy，缺费，那叫缺费，缺费就是奖杯。其实直译过来就叫世界杯奖杯，就啊，对，直接翻译过来就叫世界杯的奖杯，好朴素，好简单，嘎。国际足联对他没得其他花哨的新名字的，大的是没什么把它喊出来的。这个杯呢，最后是由这个意大利米兰这个老师设计了嘛，最后也是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公司，就是那种作坊嘛，他们那边老的什么金器银器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个金饰店呐、老凤祥，意大利米兰老凤祥啊、叫做是贝尔托尼公司，也是以金银器而闻名，最终以精湛的工艺再把老师的这设计打造出来。整个这个杯杯呢，中间不是空的，你原来的那种双耳杯呢，一般中间是空的。我说古希腊的时候还在里头装橄榄油拿来奖励跟冠军，那这个大力神这个杯呢，一看里头就个罐罐装不到好多油上，体积比较小。底座36.8公分，重6.17公斤。这个6.17公斤呢，就10几斤了，那么大串啷个啷个重呢？哎，中间是实心的，哇、哦，那么全部都是黄金嘛？没有，中间是铜的，铜的。中间是铜铸的，构成了整个这个奖杯那个主体，以确保它的一种重量感呐、这种稳固感呐、之类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是一个冠军呐、金杯啊那种逻辑嘛，也不能完全不用金的，所以金的占比，虽然说只是面上包了一层，但金的密度要大得很多啊，18克的纯黄金。把那个外壳壳按在那个铜棒棒上头，最终外头包的这一层黄金，因为纯金密度大嘛，也包的这个黄金都包了4.9公斤，我、哦、包的都包了4.9公斤，嘎，它那种分量感，你包括今天早上你看到西班牙那些火子些拿到这个世界杯不是在那儿要抛举那样子，你下意识感觉哎，老你不要摔出去了呀，不要扒烂了呀。所以包括你看他们摔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可能也是国际足联要求你不要摔落了，搞得不严肃啊，影响我们那种仪式美感。二一个呢，它这个重量，你想啊，6.175公斤，就12斤，反正你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轻飘飘在那儿摔来摔去，啊。它的这个底座上面是镶都有这个孔雀石，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环，这个环环上呢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的，这个环环环环，上面呢就刻都有名字。这个游戏规则是慢慢定下来的，因为第一届世界杯不是说巴西拿去跑了呢，国际足联就长记性了，说那不能赌这个，你跟他说好多届拿，他真的就好多届拿得到，啊。所以原来说这是连夺3届世界杯就可以永久拥有这个雷米特杯，到搞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不准了，嘎，哪个都不准要哦。它属于国际足联永久所有，任何夺了冠的队伍都无权永久保留，每一届冠军就只能够就说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的现场嘛，就像西班牙这娃儿些，你看威哥人抱在手头一个人摇两下抛一下，然后来上去亲一下，摆个造型，哦，马上就来了，装到保险柜头拉起走了。所以你回过来看，为啥子特朗普在那个包间里头。

要摸一下呀，你真的摸不到，没那个正式性，这东西还真的一般人还不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摸哦。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你这么辛辛苦苦一届冠军、世界瞩目，自己国家的英雄、世界足坛的英雄，最终也就只能摸了几分钟啊！摸了之后要还给国际足联，然后呢，等你们回去，你说拿啷个证明我们拿了这奖？就摸的拿照片看吗？那不，跟你们刻了一个仿制的，晓得吗？仿制的那就黄金少一些。他最终的游戏规则就定成了说，每一届的冠军可获得一个镀了金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复制品，就是一个铜棒棒，就指着镀金了。你朋友知道没有？国际足联总体是个生意，就是整一次几公斤就没得了，整一次几公斤没得了，我赞助商中国广告费才收好多。拿个青铜的棒棒跟他们聊了，面上镀一层，最终呢，真品必须要在下一届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前完好无损的归还给国际足联。就是这个真家伙拿给这个赢了冠军的摆一摆，摆得差不多了，下一届抽签的抽出来之后，就又交给国际足联去摆给，就接着又摆着跟大家来了做摆设，自己来留一个青铜棒棒镀了一层金的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大力神杯的后来留下一个传统呢，就是在那边刻名字。1974年，当年是西德队获得的第一次捧起的这个冠军，那个座座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座座，后来瓦迪亚加了一个这个孔雀石圆那个环上面呢就专门呢来刻名字的，刻这个获得了冠军的年份，比如这儿2026年就会刻个2026，是班内西，巴西是西班牙该刻成去，然后国家的名字啊，夺冠的年份呐、啊，你说拿着东西不是挤到开门了？对，已经要开门了。这个大力神杯可以用到2038年，位置都规划好了的，嘎，都用到2038年就开满了所以这个大力神杯又格外就具有意义，就类似于比较爱出国的一些朋友自己的签证儿，有护照有一本已经叫盖满了章那种，是吧？这个大力神杯眼看要盖满章了，这2025年。再有几届，3届，嘎，到38年，38年最后一个冠军的名字，到时嘎这个又回来多了一个畅想，想想当年的五星巴西，想当巴西在世界人民足球这个领域的一种印象和他们带给我们的那种丝滑的传球射门，不晓得嘎最终这个大力神杯上面还有否有一个位置留给这个五星巴西呢？说起来啊，这个就抒情了的嘛啊！我觉得在这本来内容其实还有的，但我觉得好时候就在这收尾了，这个意思了。大力神杯从一张意大利是雕塑家的草图，变成了亿万双眼睛凝视的传奇的一个全过程。从1974年第一次捧这个杯，到一路到现在，再到2038年，这个杯上面的名字空空将要刻完。最终，世界人民在足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东西的洗一下。把地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星球上面，大家有的纷争、争斗、恩怨、暂时的搁置，我们去享受着足球，享受着大家在某种竞技的运动当中要比的一个高下，而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越打我们越友谊，嘎。哎呀，这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世界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干的这，我们办的这些人，以前干的说的，我们就感觉说啥子都办的就，就是奥运会啊那些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还有个值得期待的嘛，就是还要继续扩大进入这个有淘汰赛的队伍嘛，能扩大到100多支队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能够进入，是吧？那期待。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行，保险助体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德转进行特别的身价更新，那最新的世界身价前五十到底是哪几位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分别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哈兰德，身价达到2.2亿，但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涨了2000万的身价。那亚马尔是和他并列第一，同样是2.2亿。姆巴佩以2亿排在第三，奥利塞是1.7亿排第四，贝林厄姆1.6亿排第五。佩德里1.5亿排第六，维尼修斯1.4亿排第七，并列第七的还有包括维蒂尼亚的1.4亿，还有包括科瓦拉茨、赫利亚，还有若昂、内维斯。而排在第十一的，并列十一的有三位啊，分别是赖斯的1.2亿，还有阿尔瓦雷斯以及杜埃。那排在第十四位的有并列的三位，他们都是1.1亿的身价，分别是萨卡、罗杰斯还有安德森。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34岁的巴西后腰卡塞米罗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免签加盟迈阿密国际，将身披5号球衣。卡塞米罗现年34岁，是巴西籍的中场，他25到26赛季代表曼联出场了35次，贡献9球2个助攻，帮助曼联排在英超的第三位。上赛季末，曼联官方宣布34岁的卡塞米罗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将于今年夏天以自由身离队。在今夏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卡塞米罗是随巴西队止步到16强。

Here we go， 确认维拉已经就租借加纳乔和切尔西达成了协议。现年22岁的加纳乔去年夏天以4620万欧元的价格从曼联加盟到切尔西，上赛季为切尔西在联赛出场24次，贡献1球4个助攻，目前他的德转身价为2800万欧元。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利雅得新月签萨莫维尔达成协议，总价可达6500万英镑。荷兰的边锋萨莫维尔目前是24岁，上赛季他在各项赛事当中为西汉姆联出场了34次，打入7球，并送出3次助攻。今年夏天进行的世界杯当中，萨莫维尔随荷兰止步32强，而4场比赛是贡献了2球2个助攻。再来关注到阿森纳官方宣布，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过后，球队的法国中卫萨利巴不会进行背部手术，而将接受保守治疗。队报预计他将缺阵4到5个月，英媒每日邮报相对乐观，预计的是3到4个月，那最快会在年底前复出。阿森纳官网的公告写道，本周返回伦敦后，专家们对萨利巴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证实他背部受伤，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经过全面评估，结论是不建议进行手术。威廉的康复治疗将立即开始，他的伤情将持续得到控制，预计他会长期缺席比赛。萨利巴是在法国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背伤复发，被换下时他就念念有词说，我的背完了。而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萨利巴的背伤其实已经困扰他数月，只是为了参加世界杯而咬牙坚持。几个月来，这名阿森纳中卫一直是通过服用止痛药来进行轻度的训练，以控制自己的慢性背痛。据悉呢，法国队的医疗团队遵循了与阿森纳相同的治疗方案，为他专门特殊定制单独的训练项目。不幸的是，一直坚持上场的他，最终是在半决赛第30分钟被换下场。另外，再来关注一则谣言的通告哈。在7月22号，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有关米利西奇辞职的信息不实，具体情况通报如下。中国足协近日未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将按原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的女足比赛。而目前呢，队伍正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外教团队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而此次虚假报道给国家女足备战亚运造成了干扰，误导了舆论和民众，中国足协对此深感遗憾。再来关注一下足协杯方面的消息。在7月22号，甘肃兰州举行的2026中国足协1/8决赛足协杯的比赛当中，终以兰州陇原竞技队主场2-0战胜了中甲陕西联合队，晋级到8强当中。7月21号到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上海海港、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山东泰山、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和兰州陇原竞技成功突围，跻身8强。那1/4决赛的对阵分别是上海申花对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对重庆铜梁龙、北京国安对兰州陇原竞技、上海海港对山东泰山。

0: 捧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 NBA 方面的消息。数位消息人士透露，马刺的球星文班亚马成为 NBA 2K27 也就是标准版的一个封面人物。随后呢， NBA 2K 官方宣布了这一个消息。上赛季三年级的文班亚马出战64场常规赛，还打了 NBA 杯的这个决赛哈，场均是砍下25分 ,11.5 个篮板 ,3.1 个助攻，还有一个抢断 ,3.1 个盖帽，入选到全明星最佳阵容的一阵，最佳防守阵容的一阵，当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而在 MVP 榜排名第三。季后赛呢，文班是登场了22次，场均拿到23.5分，10.9个篮板，2.7个助攻，一个抢断，3.5个盖帽。首次征战季后赛就带领球队杀进总决赛。今年7月11号，文班和马刺完成提前续约，签下一份5年2.52亿美元的顶薪合同。而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称，文班亚马本可以签下一份5年最高达3.03亿美元、触发指定新秀条款的这样一个合同，但为了让马刺增强围绕他争冠的可能性，那文班亚马选择了降薪。再来关注雅虎体育记者撰文报道了自由球员詹姆斯的决策过程。联盟内部普遍认为，詹姆斯之所以迟迟未做决定，是想观望是否有追求者能设法交易来欧文或者说戴维斯。而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有球队能够成功的引进其中一位冠军队友，或许就能够打动他加盟。然而至今尚无球队有能力或意愿啊促成此事。招募欧文的途径似乎被堵死，那引进戴维斯的交易也陷入僵局。这一次呢，詹姆斯或将首次面临现实与理想的抉择，他只能够在各队现有的阵容当中做出选择，而无法再奢求球队为他打造理想的班底。联盟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骑士管理层能用欧文替换哈登，那詹姆斯更倾向于回归到克利夫兰。若能促成2016年夺冠的阵容重聚，无疑将成就一段体坛的佳话。但这一设想目前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独行侠不愿意交易欧文，第二是骑士对哈登感到满意。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梁伟铿王场是2-0战胜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晋级到16强。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6、21-7。梁伟铿和王场取得对对方交手的两连胜，而下一轮呢，对手是跨协会组合吴玉生和崔帅圭的组合，那后者的对手何继廷和任翔宇是赛前退赛。另外女双方面，二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0-2不敌印尼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在上周日日本公开赛决胜局29-30惜败后，这次又在家门口首轮的关键分上折戟。另外女单方面，原本是女单赛会二号种子，但由于头号种子安喜莹没有参赛，那王芷怡成为本届中国公开赛排名最高的女单选手。她在和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激战三局后逆转获胜，成功的晋级到16强当中。男单方面，七号种子李诗峰面对爱尔兰选手阮日，再一次暴露出自己发挥不稳定的问题，1-2败北后，继日本公开赛连续第二战遭遇一轮游。世界男单排名第7的李诗峰面对世界排名第24位的爱尔兰选手阮日，在今天打了一场76分钟的鏖战。首局呢，李诗峰还是陷入慢热的老问题，被对手21-12先行拿下。第二局李诗峰有所调整，以21-14扳平比分。在决胜局呢，李诗峰开局同样是占据领先优势，看起来是能够拿下比赛的，结果开启了失误出界的模式，最终是18-21败北，从而以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其实自五月中旬马来西亚大师赛夺冠之后，李世峰在后续高级别的赛程哈、就再也没有晋级过八强。夺冠后呢，背靠背的新加坡公开赛首轮是不敌队友翁宏阳，而接下来的印尼公开赛输在了马来西亚决赛击败过的泰国选手帕尼查彭，也是止步次轮。而在上周的日本公开赛又负于田中勇士，依然是首轮折戟。再加上这次中国公开赛不敌软日，那李世峰压根没有遇到强敌，输的都是排名和过往成绩远不如自己的对手。八月份羽毛球世锦赛还有九月份的亚运会两大赛事，李世峰如果还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距离一线男单行列渐行渐远。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常斌玉轰出职业生涯第三杆147。在中国选手147排行榜方面，常斌玉以三杆满分追平梁文博、徐思、周跃龙和肖国栋，并列中国第四。那中国选手在斯诺克打出147分哈、具体的排行榜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分别是丁俊晖是打出了7杆，傅家俊和张安达打了5杆，梁文博和徐思、周跃龙以及肖国栋、常斌玉都是打了3杆147，而范征和斯嘉辉是2杆，曹宇鹏、吴一泽、赵新彤都是1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说到的第一个是德拉芬特，西班牙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主帅德拉芬特功不可没。德拉芬特与西班牙足协的现有合同2028年欧洲杯之后到期。那根据阿斯报的最新消息，西班牙足协希望在今夏与德拉芬特谈判，把合同续约到2030年。按照阿斯报的说法，西班牙足协主席洛桑认为，德拉芬特毫无疑问是带领西班牙队参加2030年世界杯的最理想人选。洛桑希望尽快与这位65岁的教头续约两年，并且提高德拉芬特的合同待遇。在世界杯决赛前，洛桑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认为德拉芬特还会执教很久，他上一次续约是我在主导谈判，我们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延长这段合同。2030年我们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盛会，希望他能够参与其中。西班牙足协上一次和德拉芬特续约是在2025年的1月份，当时呢，德拉芬特已经在之前一年带领西班牙队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尽管2022年世界杯后才接手西班牙男足成年国家队，但是德拉芬特自2013年起啊，就开始为西班牙国字号工作了，先后担任男足 U19 还有男足 U21 的主帅。期间他带队获得 U19 欧洲青赛的冠军，还有地中海运动会男足的金牌，之后呢又带队获得 U21 欧青赛冠军。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他还带领西班牙男足国奥队闯入决赛，收获一枚银牌。但是呢，和德拉芬特的贡献不相匹配的是他的薪资水平。2024年欧洲杯期间，有媒体披露了德拉芬特的薪资情况，整个教练组的年薪120万欧元，德拉芬特的年薪只有60万欧元。在欧洲杯结束之后呢，德拉芬特的低薪资水平受到西班牙媒体的关注和热议。而欧洲杯夺冠后，德拉芬特曾公开抱怨合同问题，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其他方面的报价，并且不理解自己身处怎样的合同情况。2025年1月的那次续约，德拉芬特获得涨薪，年薪上涨到200万欧元。然而与国家队层面的顶薪教头相比，德拉芬特的薪资水平还是不算高的。像是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的年薪达到1000万欧元，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的年薪则达到580万欧元。如今德拉芬特已经带队连拿欧洲杯与世界杯的冠军，那今年夏天的续约谈判，他自然是有理由要求涨薪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亚军的本届世界杯亚军的这个教头哈，斯卡洛尼。其实对于阿根廷足协来说，梅西是否决定立即从国家队退役哈，这还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关于梅西呢，阿根廷国家队里里外外早就形成了某种默契，一切呢都交由他本人去决定。然而斯卡洛尼是否续约，这将是阿根廷国家队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一件事情。斯卡洛尼在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后就萌生过离开阿根廷帅位的念头，而说服他留下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他当年效力拉齐奥时的瑞士主帅佩特科维奇。后者告诉他啊，咱俩不一样，对你来说阿根廷国家队的主帅位置是最合适你的地方，你应该尽可能待得足够的长。确实呢，斯卡洛尼决定留下来，目标就是较长时间来执教阿根廷队。他和阿根廷足协的这个合同啊，将在今年12月到期。而根据号角报的报道，世界杯之前

续约似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阿根廷足协已经向他提出延长合同的方案，双方都默认会继续合作，谈判也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等世界杯结束，双方坐到桌前即可完成续约。然而呢，输给西班牙之后呢，情况明显是发生了变化，斯卡洛尼的情绪有了较大波动，他说，我会履行完合同然后再看，我已经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需要时间思考，因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事情，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要重新归零，去再建立一个像现在这样的集体，而这样的集体很难再次形成，这让我心里非常痛。斯卡洛尼似乎也是在暗示啊，阿根廷接下来或许将面临大幅度的换血，而新老交替的过程，再度打造一个胜利的团队并非易事。阿根廷足协当然也很清楚，即使任务艰巨，但也没有比斯卡洛尼更适合这份工作的人选了。在决赛后呢，塔皮亚专门对斯卡洛尼写道，你是伟大的，我们为你的工作付出以及你对这支国家队的热爱感到骄傲，我会继续到12月之后大概会停下来啊。这是斯卡洛尼在决赛后的这句话哈，确实也让很多阿根廷人感到震动。阿根廷人也很清楚，如果斯卡洛尼和梅西一起离开，那阿根廷国家队将立即面对一个巨大的虚空。尤其是从个性角度来说，阿根廷球员往往是锋芒很盛的哈。那这种气焰，别说在赛场上容易失控，就是在更衣室里也相当不好管理。但是斯卡洛尼早已形成了一套通过实际行动写成的风格手册。用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的话来说，斯卡洛尼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教练组，他们始终通过自身态度来传递信息，这里不接受失控的自我。而更重要的是，斯卡洛尼被视作阿根廷教练里的一个特殊人物，因为是他把西班牙足球理念带到阿根廷队，并且打造了一套适合梅西的技战术的体系。那实践证明，即使没有梅西，斯卡洛尼的技战术体系也是非常管用的。在南美赛场难有敌手，在对阵欧洲队的比赛当中也保持了相当高的胜率，这一点刚好和邻居巴西形成鲜明的对比。阿根廷拥有丰富的教练资源，而且在整个拉美足球市场非常的受欢迎。问题是大多数的教练都不具备斯卡洛尼一样的履历，也没有谁展示过对欧洲足球如此深刻的理解。所以呢，如果斯卡洛尼离开的话，阿根廷足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太多的候选，但没有谁真正的适合来接替斯卡洛尼。或许只有西蒙尼对欧洲足球有一些深厚的理解，但是西蒙尼短期内执教阿根廷队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梅西呢，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未来，但是下一届世界杯期间他将年满43岁，奥塔门迪肯定不会继续，德保罗本届赛事表现不佳，而长期在美国职业大联盟比赛难免会让他的水平继续下降，而帕雷德斯也面临相似的情况，还有包括帕拉西奥斯、鲁利、洛塞尔索还有蒙蒂尔，也给人已经以一种结束一代人使命的这种感觉。塔利亚菲科到下一届世界杯也将会年满37岁，所有这些人都是斯卡洛尼执教阿根廷最难忘阶段的主角，而换代意味着斯卡洛尼必须开始让那些与自己共同走过整个过程、拥有领导力还有更衣室分量的球员全部都离开，这可能是他希望避免的，因为在感情上首先就会很痛苦。那本届世界杯的另一个特色是，斯卡洛尼始终没有完全信任更年轻的一代，和上一届世界杯主力替补轮番出场不一样哈。本届斯卡洛尼把多人一直是放在替补席，像尼科帕斯、巴尔科都是在俱乐部崭露头角的球员，但是在世界杯上得到的机会极少，这恰恰说明斯卡洛尼并不是带着展望2030的态度来对待本届世界杯，同时也说明阿根廷新一代球员的成熟度可能至少在斯卡洛尼的眼

里还不够。当然，如果斯卡洛尼选择继续的话，至少球队的主力框架还是在的，比如说像大马丁啊、罗梅罗、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恩佐，还有麦卡利斯特、阿尔瓦雷斯以及老塔罗。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卡塞米罗。世界杯刚结束不久呢，迈阿密国际就官宣34岁的巴西国脚卡塞米罗加盟，将这个多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板上钉钉。据官方公告呢，双方先期签约到2027年美职联短赛季结束，附有续约到2029年6月的一个选项。卡塞米罗将穿上布斯克兹留下的5号球衣。卡塞米罗前不久刚作别曼联，那里也曾是迈阿密国际联合老板贝克汉姆过去的家。那贝老板在通稿当中欢迎胖虎的加盟，说道：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卡塞米罗和他的家人加盟到迈阿密国际，他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人，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是一位赢家，在足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皇马和曼联度过了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之后，我很高兴他决定将迈阿密作为他的下一个家。凯塞米罗也回应说，最能激励我的，我想对所有球迷啊球员来说也是如此，就是胜利和不断的进步。俱乐部向我提出的计划以及所有人把我带到这里所做出的努力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我无比感激，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比赛，回报这份信任。官方公告显示，卡塞米罗还要等待获得美国 P-1 的签证之后啊，才能够正式的加入球队。与此同时呢，帮助阿根廷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梅西还有德保罗也将会在休假结束之后才会回归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哈，卡塞米罗官宣当天，迈阿密正好就有一场比赛，卫冕冠军主场迎战芝加哥火焰，后者是莱万惊吓离开巴萨后的新东家。这场比赛不仅成为这位波兰神射手的首秀哈，也是世界杯结束后美职联复赛的首轮比赛之一。一方面呢，迈阿密喜庆官宣，另一方面美职联也发布了一纸公告，声称对卡塞米罗的签约涉嫌违规展开调查。首先呢，迈阿密并不具有卡塞米罗优先发现权，也就是所谓的优先签约权，拥有该权利的是贝克汉姆的老东家洛杉矶银河。不过两家俱乐部都已经在公告当中表示达成了和解协议，而有媒体报道说迈阿密要向银河支付大约$700万的补偿金，具体数字将在美职联的调查结束后来公布。而另一个问题在于呢，卡塞米罗并非以指定球员的身份来加盟迈阿密国际，有质疑呢，认为其上报的薪水有可能低于实际，从而违反了工资帽的规定。迈阿密国际阵中拥有梅西、德保罗、苏亚雷斯等多位大牌，而梅西和德保罗属于指定球员，薪水是不设上限的。之前还有过布斯克兹还有阿尔瓦，为了规避工资帽呢，迈阿密国际很早以前呢就有过给球员做阴阳合同的前科。简单说啊，就是上报美职联的工资额度和实际向球员支付的工资数额并不一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例子包括马图伊迪等多位球员，除了合同工资以外，他们还会收到其他巧设名目的报酬。2021年，迈阿密国际的前 CEO 兼体育总监保罗·麦克唐纳曾因为阴阳合同呢是被禁足1年，并罚款$200万。而现任 CEO 和老板之一的豪尔赫·马斯，当时也是被罚款$25万。美职联公告表示，正在收集相关的信息，在调查结束前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当然，这些调查不会影响卡塞米罗登场，大概率是双方在罚款上达成和解即可解决。而对于现在拥有梅西的迈阿密国际来说，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再来关注一下 NBA 球员方面啊，杜兰特在去年六月，当火箭队高调完成对杜兰特的招募之后，一种乐观的声音曾认为，休城的争冠前景稳了。即便火箭最终拿不了总冠军，他们至少也能够成为雷霆卫冕之路上最为难啃的那根骨头。在理想的推理模型当中，杜兰特加火箭五子加一众极战力的阵容组合，几乎是挑不出任何的毛病的。火箭五少的年轻活力可以弥补 KD 老迈还有包括续航能力不足的缺陷，而 KD 的理解能力哈，还有包括高得分产量也天然能够补齐火箭的最短板。但是现实中哈，雷霆没能卫冕，火箭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后者早早的就在季后赛首轮倒下，且输给的还是一支缺少核心东契奇以及二当家里夫斯也刚刚复出，阵容残缺不全，发动机还严重老化的湖人队。赛季结束后呢，关于火箭的失败，舆论场中有各种的反思，也给出各种的理由。

由，有的人认为啊是伤病阻碍了火箭的冲冠航程。从赛季初的范弗利特重伤报销，到赛季中亚当斯的突发病退，然后再到季后赛开打时杜兰特意外的被伤病魔咒附体，这三次重大伤病的确是火箭赛季无功而归的一个主因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哈，火箭的这个阵容深度看似不错，但是揭开遮羞布，球队名单的问题其实不少，特别是在一号位，火箭缺少一块靠谱的节拍器。在范乔丹伤停后，队伍的后场是几乎失去了纠错能力。此外呢，在三分线外，火箭也没有足够多精准的投篮点，这两大软肋在一些重要比赛、一些高端局当中哈，也一次次被对手无情的拿捏。还有人觉得火箭失败的锅应该由主帅乌杜卡来背，正是由于乌帅对防守、对纪律性的过分强调，才导致火箭阵容的严重僵化。事实也多次证明，乌杜卡在重塑年轻队员的最初阶段确实哈有几把刷子，可指望他带领一支队伍站上总决赛的舞台，那他的篮球智慧还有临场调度能力却有些不够用了。而在乌杜卡身后，总经理斯通上赛季呢也多次因为保守措施补强良机，同样没能做到给乌帅的阵容及时的输血。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就比如杜兰特的交易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如果没有交易来 KD， 如今的火箭反而更加有希望会过得更好呢？重新复盘一下上赛季的剧本，有种说法啊，其实也是存在依据的，那就是这种说法。首先呢，杜兰特上赛季常规确实发挥的相当靠谱，期间呢他总共出战了78场球，场均要打36.4分钟，场均还要贡献26分、4.8个助攻和5.5个篮板，投篮命中率还有三分命中率还分别超过50%和40%。但是呢，就是过于稳定的杜兰特哈，也让火箭的其他人，让火箭教练组对他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杜兰特身边，申京、阿门还有小贾等年轻人纷纷停止或者是放缓了进阶的步伐，火箭的打法变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简陋。直到这个季后赛 KD 突然伤停之后，所有的问题才一股脑的涌出来，瞬间将这支队伍给击垮了。可如果火箭队没有杜兰特，那这支队伍还是靠一帮年轻人来打天下，他们也许会产生更深的忧患意识，在没有大腿可抱的情况下，他们的潜能也许会被倒逼出来。也许到了季后赛的赛程，特别是季后赛的舞台哈，那这支更加年轻的火箭队或许哈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那到下赛季开始的时候，杜兰特就将年满38岁了，届时呢，他的体能储备只会更差，受伤的风险也只可能更高。但似乎去全力追逐 KD 的时候，火箭管理层对于他的持久性、对于他的伤病风险，可能并没有充分且理性的进行研判。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哈，也在急剧拉低杜兰特这笔交易的含金量，那就是去年交易的时候，火箭送出的筹码主要是有3张。其中是队内的太子爷杰伦格林，其二呢是外线 3D 大将迪龙布鲁克斯，其三呢则是去年选秀大会的首轮10号签。后来呢，太阳用这张签是签下了内线潜力股马鲁阿奇。杰伦格林加盟首季呢出师不利，但是他毕竟只有24岁哈，在身体健康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的生涯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打磨技术、纠错升级。另外，马鲁阿奇新秀赛季呢没有怎么得到重用，但生涯第二年他的转机或许就要来了。毕竟在刚刚结束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当中，这位年轻中锋大放异彩，他场均砍下19.5分、12.8个篮板、2次盖帽和1.3次抢断，投篮命中率高达53.2%。

二，三分命中率达到40%。而直到现在呢，马鲁阿奇也还没有过20岁的生日呢。如果下赛季哈，就连马鲁阿奇这样的璞玉也能够逐渐的兑现他的天赋的话，那么火箭高层可能真的要开始后悔，当初交易杜兰特的决定了。看到时间来到下午的15:58，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

0: 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夏季大家吃到的一些水果。
1: 哇、哦！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季节，也不是说这个季节吧，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哈、这个荔枝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是的，
0: 但是呢，它真的不能放得太久。
1: 哦哟，
0: 哎，放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会有变化，那再久的话它的味道也会有这个变化了。
1: 其实水果都不能放太久、
0: 不能放太久，
1: 可能只是说荔枝在这些不能放太久的水果里头更加的偏小气一些。
0: 是。然后今年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哈、就教大家如何去辨别新鲜的这个荔枝。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在分享哈、说这个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荔枝看非常的新鲜，然后就看到它的那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然后他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荔枝哈是有一点果肉发白了，不够透明了，那就是采摘的比较久了的这个荔枝哈。
1: 嗯，
0: 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吗？其实也不是啊。
1: 哦，不是呀，我以为是真的耶。
0: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真的，然后我说，哎，为什么我每次买的这个荔枝好像没有，像博主说的那样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它都是有一点点这种泛白。
1: 没有买到过晶莹剔透的荔枝，说实在话，
0: 没有，对，
1: 但也没有那么白。还是稍微有，哎，就是介于中间吧，我买的荔枝都是。
0: 哎，是，结果到最后，现在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1: 科普一下。
0: 其实呢，这是荔枝之间的一个品种的差异。
1: 哦。
0: 是，所以有那种晶莹剔透的，也有那种果肉偏白的，其实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并不是有一些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或是放一段时间就变白了。
0: 对。
1: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说实在话。
0: 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去查阅这方面的资料嘛，
1: 你就坚定不移的相信，只要是晶莹剔透就是
0: 非常新
1: 鲜
0: 的，对。
1: 如果不是晶莹剔透的，那就是不那个新鲜的。
0: 嗯，
1: 哇，你到底冤枉了多少荔枝啊？
0: 是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荔枝呢，它的这个品种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目前呢，就是单单在种植大省广东这个地方呢，就保存了近600份种植的资源。
1: 哦哟，
0: 它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妃子笑，然后有一些白糖素、桂味、槐枝、白蜡、三月红、糯米糍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的，
0: 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北园绿啊、冰栗，
1: 都没听过。
0: 翡翠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最多就吃了个妃子笑、荔枝王、糯米糍和那个桂味，其他这些我基本上没吃过。
0: 荔枝王是应该是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那个吧？
1: 就是很个头，
0: 对对对，
1: 就跟那个小的那种李子，就冰糖那个类似，反正很大个。
0: 嗯嗯嗯。
1: 要比一般的贵一点点，然后最便宜的好像就是桂叶、桂味儿吧，
0: 是
1: 跟荔枝要便宜一点点。
0: 是
1: 妃子笑的话呢，就非常的比较常见。
0: 嗯，
1: 糯米糍呢，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是因为它确实里面的那个
0: 核
1: 哎比较小一点，
0: 比较小。对。
1: 那荔枝王说实在话，这我真是它排不上前几。
0: 哦。
1: 它就是个头大，
0: 是
1: 它核也大。说实在话，因为这买过就有尝试一下嘛，
0: 口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不同哈，
1: 就是口感就倒差不差，都是荔枝的味道。
0: 哦，
1: 是真的很大，
0: 是
1: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就是性价比高。
0: 是这种大个头的这个荔枝哈，就会油炸层感。
1: 对对对，
0: 里边的核又大，其实果肉
1: 卖的又贵，
0: 有多少？
1: 是是，所以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就是小盒的，
0: 哦，
1: 然后肉比较厚一点点的，
0: 是
1: 哪怕它个儿小一点，我都能够接受，
0: 都能接受，只要味道好就行。
1: 哎，对，因为你想你买东西是这样的，你买一个东不拿嘞，
0: 是
1: 但里面的核攒了一板，你觉得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不高。确实，
1: 哎，我们平时这个都是拨着算盘
0: 打珠
1: 子过日子的人，
0: 是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荔枝的品种哈，
1: 嗯，
0: 就是让人有眼花缭乱哈。至于哪一种更加好吃，就是个人的口味不同嘛。
1: 确实，
0: 对，其实网上有很多的荔枝品种对比和测评大会呢，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呢，荔枝个头大小、表皮的颜色和光滑度，以及核的

0: 小呢，其实都是有差别的。
1: 是的，
0: 哎，就是不同的这种品种的荔枝果肉呢，本就有不同的质地和外观。
1: 对，
0: 像我们说到的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妃子笑和三月红啊，包括一些高端品种仙境凤，它的果肉呢就是米白色的。
1: 是的，并不是大家谣传的晶莹剔透的，本身人家从树上就是你没摘下来，你把它
0: 就是
1: 扒了，
0: 颜色
1: 都是米白色的。所以如果仅凭网传的那种哦，你看它的果肉是否晶莹剔透来判断新鲜，那你就是冤枉人家了。
0: 是的，就非常的片面了啊。当然呢，就有美食测评在样品来源、包括成熟度和拍摄方面等条件呢，都未必能够做到严格的控制的变量哈。就是其实不同荔枝之间的这个果肉是有这个差异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一些它可能个别的一些品种哈，比如说这个妃子笑，你可能放的时间久了一点点之后，它的肉色的这个颜色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变化。其实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完全判定哈是否是晶莹剔透的，就来判断它是不是新鲜，就是非常非常的片面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哪些品种它本身的果肉就是这种米白色的，
0: 是，
1: 而哪些果肉它本身就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0: 是的，
1: 但对于这种高度的晶莹剔透的荔枝品种来说呢，其中有一些确实可能会存在大家说的之后啊，采摘放的这个比较久一点，
0: 对，
1: 果肉发白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得看是哪一种品种。
0: 没错，
1: 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千万不要在网上的一些东西之后就人云亦云。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买的这个荔枝哈，如何去辨别它是否是新鲜？
1: 它还活着吗？
0: 还活着吗？我们说到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博主在教大家啊，说
1: 的
0: 去看它的这个果肉是否是晶莹剔透的。
1: 哎呀，
0: 但是我们刚刚也得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呢是非常片面的。
1: 是的，现在的好多博主啊，真的是那个半罐水，
0: 哎呀，
1: 明明不知道，然后就偏偏要给大家科普。
0: 嗯，
1: 像我们这种就不敢跟人家科普，因为我们就是半罐水，所以我们也不敢笃定给别人科普说，哦，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个知识啊，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才给大家正儿八经的这个科普或者推荐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网上看到类似的相关什么科普说法之后呢，还是不要全信。
0: 是要多去求证一下。
1: 对，多渠道的去求证一下他到底说的是否是准确以及正确的。
0: 嗯，是的哈。继续来和大家说到荔枝采摘之后它有一个生理变化。
1: 嗯，
0: 就是它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呢，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分呢会不断的运输并积累到果实当中。
1: 是的，
0: 就会让果实呢更加的鲜甜多汁。
1: 对，
0: 然后它被摘下来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为它制造糖分了。
1: 哦，
0: 所以呢它果实里还活着的这些细胞呢就只能把叶泡里的糖逐渐给消耗掉。
1: 是的，
0: 这个呢就叫做退糖。
1: 哎呀，也就是说这个慢慢的

0: 摘下来过一段时间它的甜度会越来越淡，是这个意思吧？
1: 哎，对的、所以呢它的果肉就会逐渐的发白。
0: 是的，
1: 是这个部分的品种呢甚至不必等到摘下来，只要果实在树上成熟了、采摘的如果说晚了一些的话，也会发生到刚刚说的那个现象、退糖。
0: 还有这个说法呀，我还刚刚我还在想，我说那我一直不摘它，
1: 一直不摘它
0: 在上面
1: 就过于成熟了，
0: 一直会越来越甜啊、果实在说几十年没有听到半罐水了，笑死人了，这个多笑人，
1: 有多笑人，
0: 有多笑人，你告诉我你没有听到小时候老年人经常说半罐水响叮当吗？
1: 对，是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荔枝哈，采摘之后呢会快速的失水，
0: 是的，
1: 破坏掉细胞膜的结构，使得细胞之间的间隙变大，所以呢果肉就会看起来稍微的白一点点哈。其实呢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它有可能受到与采后失水和组织结构变化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低温储藏的一个条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果肉是已经腐败变质了。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其实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荔枝哈，它
0: 大多就是这个颜色，
1: 对，而且呢它都是会进行这个低温的储存的，
0: 没办法嘛，为了保持它的新鲜度嘛。
1: 是的，那如何去挑到好的荔枝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我们说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它的果皮的状态来判断。新鲜的荔枝的果皮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鲜艳的。那如果说果皮出现了比较褶皱啊，或者是有斑点、有裂口，就说明它的新鲜度下降了。
0: 哎，如果颜色没有那么鲜艳了，
1: 哎，
0: 有点土黄的，那就是不太新鲜的。
1: 没错。
0: 另外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果笔，也就是你的那个从树上
1: 干哈，
0: 哎，干梗摘下来个颠颠哈。
1: 对。
0: 你要看它，如果是那种青绿紧实的，那说明新鲜，干枯发黑了，那就说明新鲜不佳了。
1: 是，
0: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种水果的挑选都是一样的。
1: 对，比如说葡萄，
0: 哎，对，最近大量上市各种各样的葡萄。
1: 对，
0: 你要认清那个葡萄到底新不新鲜。首先，你看它的果子
1: 是、
0: 有没有这种 Q 弹力的感觉。
1: 对，
0: 还有果粉到底完不完整，还有果饼，
1: 是，
0: 你看它那个是新鲜的，
1: 是
0: 还是说已经黄了，干枯了？
1: 是。当然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哈。新鲜的呢，它水分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它就有点 QQ 弹弹的哈。
0: 对。
1: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选择可以去那个水果店里买哈，
0: 自己去挑选嘛。
1: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要网购的话，哎，这么热的天网购的话，如果是冷链物流的话，应该也还行吧。
0: 现在可以，我们的这个物流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密织以及完善的网了。好多那种冷链运输的，比如你今天早上人家在那个买，有可能早上
1: 给你摘的。
0: 摘的，然后下午就到了，
1: 是，
0: 真的很快啊。大家买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回来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嘛，如果实在有问题就马上要跟这个商家联系一下。
1: 是，
0: 因为其实不止荔枝，很多水果你知道不新鲜之后它都会发酵，
1: 是
0: 有那个酒味儿。
1: 哎，
0: 如果你吃荔枝剥开壳之后黏糊糊带酒味的话，那铁定不新鲜了。
1: 是的，
0: 不能再吃了。
1: 没错，
0: 吃了之后有可能你还会就是怎么说呢，对身体比如拉肚子呀，有一些不良反应啥的。
1: 是的，
0: 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比较节俭，好多水果烂了个斑斑，口了都亏吃。
1: 对，
0: 皮皮有坏了个点点，削
1: 了就
0: 是
1: 了
0: 就然后那个苹果烂了一半了，你切一半算了，
1: 还有一半是好的。
0: 对，老年人以前真的会这么做。
1: 对，
0: 然后其实你要知道一个果子它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之后，它整个果子基本上都已经有遭殃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不建议大家说已经节俭到这种程度了，
1: 是，
0: 因为你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对吧？
1: 对，有可能你为了省这一点钱，然后吃出身体不舒服了的话，有可能花了更多的钱。
0: 我们经常都给老年人说，你就是省那点钱，多的都起了。但他可能当下他听不懂，或者他没有办法，因为节省惯了嘛。等到他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他就我知道了，
1: 有点后悔了。
0: 但是不管年轻人还是家里面老人，都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水果啊，一定要新鲜。
1: 哎，是。
0: 但凡变质之后，真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应。真的要去医院头输个液啊，吃个药啥子嘞。就老好了哈。
1: 是，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先买了一部分的这个水果哈，然后又买了一部分新鲜的。
0: 是。
1: 然后每次呢，都会先吃那个
0: 不新鲜的。
1: 对。就好像觉得这个新鲜的。 的还能再放。其实这样一想来，吃的好像都是不新鲜的。
0: 对，其实这个在以前老一辈的那种观念里，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就好像就有点反过来了。
1: 对，
0: 我曾经有看到过一个心理学，就是有一个说法，
1: 哦，
0: 给你两个东西，你要先吃哪一个？
1: 嗯，
0: 就是如果你。

0: 你是先吃好的，
1: 好吃的
0: 然后再吃那个的、
1: 嗯、
0: 又是一种那个人的性格心理、
1: 哦、
0: 然后如果你先吃坏然后再先吃好又是一个人格心理，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1: 嗯、是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哈、
0: 嗯、
1: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吃荔枝哈，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荔枝虽美味但千万别真的日啖300颗哈，
0: 对，
1: 因为它的糖分很高，升糖指数呢、嗯、也是不低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的空腹食用荔枝还有可能会诱发到俗称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综合症，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虽然大家很嘴馋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了哈，
0: 尤其是这个荔枝病的话、
1: 嗯、
0: 在荔枝刚上市新鲜的时候
1: 是
0: 很多朋友就如果喜欢吃荔枝的话就狂吃，
1: 对，
0: 不管你当下是饿着的还是说我已经吃了的、
1: 嗯、
0: 就开始吃了之后你就会引起那种心慌
1: 是
0: 手抖、
1: 嗯、
0: 就跟低血糖是一模一样的症状，
1: 是。
0: 然后这个关于荔枝病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后期引发那个抽搐昏迷之类的、
1: 嗯、是，
0: 大家真的不要数死些了一首狮子的荔枝三百空，哎呀我也有像狮子一样
1: 啊，
0: 我
1: 也
0: 有
1: 这个嘴巴
0: 荔枝三百空
1: 停不下来哈，
0: 对对，而且荔枝其实有点上火
1: 啊、哦、对，
0: 吃了的话也会引起一些上火痰湿重什么的哈，
1: 嗯，
0: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好，
1: 都是还是要适量的，
0: 适量适可而止哈、
1: 嗯。
0: 你稍微过量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就不良的反应什么的。
1: 是，没错哈。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29，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这时段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哈，在这个夏季。
1: 对，分享水果之前，我想分享个笑话给你听。
0: 哦，啥？
1: 点点在说，现在街上的人呐，还没有小倩直播间的人多。
0: 因为太热了，所以大家都在家吹空调，是吗？
1: 就是他在阴阳我呀，阴阳我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啊，大街上空无一人，我直播间就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就已经比街大街上多了。他在阴阳我啊！你真的是有点慢半拍耶，
0: 我没有想到这个点哎。
1: 他在阴阳我。好，那我就接下来要送一个就是隔了夜的西瓜给你吃。
0: 那可不要哈，有的在说这个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隔夜西瓜一口能吃下8400个细菌，这是真的吗？
1: 我就是听到有这样的就是说法，所以我说我要准备送隔夜的西瓜给那个点点他吃。
0: 点点说好恶毒啊这个人。
1: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不管公众号也好还是一些网络上也好，就听到说千万不要吃隔夜的西瓜。
0: 是
1: 啊，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买小个的，
0: 哎呀，
1: 买的就是一家人能吃完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吃了，
1: 都吃，我也吃了，
0: 也没事儿呢。
1: 对，然后在存放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记得拿那个
0: 保鲜膜，对，
1: 那一层一定要弄好。
0: 是，
1: 然后再就是放到那个保鲜室，尽量在第二天就是半天把它吃掉嘛。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可能隔太久确实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哈。但是呢，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之后呢，您也别慌啊，
1: 不要慌。
0: 是因为我们的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的细菌
1: 哦，
0: 所以您
1: 大巫见小巫了，
0: 不用担心，
1: 就跟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个道理是吗？
0: 是，在浙江宁波的市场监管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当中是有160个菌落。那如果说用切过肉的脏刀来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当中有8400个菌落。
1: 也就是一定要用干净的刀和干净的那个板子去切这个西瓜。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细菌？是因为你本身在切开的时候就使用了不是特别干净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它隔夜。
0: 是，还有就是如果你储存不当的话，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
1: 确实，
0: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就是带蒜味的西瓜。
1: 哇，我跟你讲，就是小时候吃太多带蒜味的西瓜
0: 啊，
1: 到现在就感觉没有蒜味都不正宗
0: 啊，哈，
1: 有点不习惯。哎，就觉得为什么我记得
0: 少了点味儿，是不是？
1: 对，我记得西瓜是蒜味的呀，怎么这个没有蒜味呢？哎，我在想哪些商家突发奇想之后，他在
0: 整一个蒜味的西瓜，是
1: 吧？对，会不会有这个商机呢？
0: 真的会有人就是那么猎奇去买？
1: 有啊，有啊。比如说以前我搭档非凡，他就特别喜欢猎奇，
0: 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如果说放在外边哈，他又和这个就是切了蒜的这个西瓜刀进行这个接触了之后，可能它生成的这个菌落会更多吧？
1: 它那个菌落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蒜是本身就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嘛，只可能味道有点蒜味而已，但是肯定不像你比如说切过肉的砧板，或者切过生肉的那种刀，
0: 是
1: 那肯定不一样了。
0: 是的，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吃西瓜呢，一定要记住几点，就是切西瓜之前呢，洗刀洗砧板，别跟切了生肉的刀混用。我家一般就是切西瓜，我现在我自己哈，我都是就是水果刀就是水果刀，切材料就是切材料
1: 啊。你们都用刀吗？我都靠手劈。
0: 哇塞，那你是大力士吗？
1: 有什么大力士的？那种西瓜
0: 直接弹，然后它就裂开了，
1: 小的口口脆，你拿那个嘣一弹，它自己就裂开了。裂开之后，你就拿那勺子开始吃。
0: 是，
1: 根本不需要还要外去遭刀，
0: 是
1: 外去遭整辈儿。
0: 然后我看到今年的这个西瓜，其实卖的相对来说价格还比较便宜哈。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我感觉个头特别大哈。我之前我有在那个水果店看到，还说什么9.9块有8斤，我在想8斤的西瓜我怎么吃得完？
1: 主要是吃不完，觉得很浪费。
0: 对，
1: 所以我特别喜欢买那种小的，叫口口脆还是啥玩意儿，就比较小个的那种瓜。回去 去就真的我不用那个刀，我是真的就用那个手嘣一弹，
0: 是
1: 或是这样
0: 直接开坑哈，
1: 对，把它敲两下，因为自己吃嘛，
0: 嗯，
1: 又不注重说我要切得整整齐齐或切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我只要是省时省力，
0: 嗯，是
1: 就不要去洗太多的东西，
0: 对，
1: 完了之后又不接触过多的玩意儿，
0: 哎，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买这种果切，就是有的超市或者水果店，
1: 嗯，
0: 就是现给你切的那种。
1: 我买果切，我不会买西瓜，哎，
0: 哦，不会买西瓜，
1: 我真的不会买西瓜。我果切我会去看，我不会。

0: 会买有西瓜的果切。
1: 哦，明白了。
0: 我会买哈密瓜。
1: 哈密瓜。
0: 或蜜瓜类似这种东西、哦、我都不会去买西瓜的果切。
1: 嗯，就是反正还是看个人哈。
0: 是
1: 是。当然我说到了这个西瓜，如果说你吃不完之后、嗯、一定要记得裹上这个保鲜膜之后马上冷藏，不要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
0: 是的。
1: 你吃之前呢，你把表皮切掉1到2厘米左右哈。
0: 对，我就是这样做的。
1: 哎呦，非常棒哈。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发酸发软的西瓜直接扔哈，你不要觉得说塞不得，你要把它吃下去哈。
0: 那你就完喽、哦，第二天可能都有，哎呀，肚儿不痛啊，
1: 嗯，
0: 一晚上没睡着啊。
1: 是，所以呢要注意，尽量的不食用一些隔夜的食物哈。
0: 确实，
1: 还有一些食物也是隔夜最好不要吃，比如说绿菜叶、
0: 嗯、啊，绿菜叶，
1: 哎，是这个绿叶菜，就是经过炒了之后再加热，嗯、它的一些营养会流失，而且还很容易变质。如果说大量的摄入亚硝酸盐呢，可能还会致癌，容易引起一些缺氧和贫血。
0: 我们家的这种所谓的绿叶菜的话、嗯、基本上不可能隔夜。
1: 哦，不可能隔夜。
0: 我妈妈就是基本上如果吃其他东西，她说、哦、你这个可以剩一下，
1: 是
0: 你这个你必须得吃完。
1: 哦，
0: 所以最后一盘那最后几个就是哎呀我撑得不得了，咕噜的塞下去。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海鲜、
0: 哦、
1: 以及一些菌类和淀粉含量多的食物一定要记得、哦、
0: 海鲜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记得深刻一点点、
1: 嗯、
0: 菌类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木耳，
1: 隔夜的木耳。
0: 木耳有很多人喜欢泡，它不是喜欢，它是本身就要泡发、
1: 嗯、
0: 泡发之后你一时半会儿不吃的话，你放在那儿我跟你讲第二天绝对要糟。
1: 是，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哎，我们夏天可能会吃到的一些饮食哈。
1: 是的，
0: 其实夏天到了呢，绿豆汤是大家眼里的解暑的佳品，
1: 那必须的。
0: 哎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呢？有的时候你煮出来的绿豆汤是绿的，有的时候呢它是红色的。
1: 嗯。
0: 有没有发现
1: 没有
0: 这种差别？
1: 没有，我真的我们家绿豆汤
0: 没有观察过，是不是
1: 都是绿的呀？没有
0: 红，都是绿的。
1: 如果是红豆，应该是红豆汤吧？
0: 它有一点点这个红色
1: 一点点红色。
0: 哎、
1: 哦，
0: 是的。为什么绿豆汤有红有绿呢？
1: 为什么呢？
0: 其实和绿豆
1: 是否是被谁就是下了毒？开个玩笑，
0: 没有啦。其实和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关
1: 哦。
0: 所以如果说它就是在空气当中接触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它被氧化了，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1: 嗯，
0: 哎，我们家煮的绿豆汤好像也是绿的。
1: 对呀、啊、
0: 红色，红色一般情况下就可能加了一些南瓜之后，
1: 对，
0: 它有一点点这个
1: 变色，有一点点加了南瓜之后都是那种黄色啊，黄绿色，也不是啊，
0: 嗯，
1: 也不是就是那个红色。
0: 嗯，
1: 所以我在想是否是谁家里面煮的时候
0: 加了红豆
1: 的绿豆儿。
0: 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多酚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和氧气接触了之后就被氧化了。
1: 所
0: 以多酚呢它其实容不容易被氧化呢，主要取决于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它的水质。那如果说矿物质当中的这个越多哈，那它和这个多酚接触了之后呢就能够降低它的氧化能力，颜色呢就会变红。
1: 哦，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1: 难怪我们广元家里头煮出来的绿豆是红色的。
0: 哦，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那个我们家那边的水，它就是属于就是很硬的水
0: 啊，就
1: 矿
0: 物质
1: 比较多，
0: 比较多。对，
1: 就你比如说，它就山泉水嘛，从山里面流出来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小的时候我妈煮的，我以为是红豆汤，我一直以为是红豆汤，我真的。你要不说这个，我就真的我完全脑袋里面就是
0: 哇！其实小的时候喝过这么多都没有反应过来，它其实是绿豆汤哈，
1: 一直以为是红豆汤。而且我们那儿喜欢用那个小豆包包子
0: 哦，
1: 我都一直以为是那个小豆儿，是那种红
0: 豆，红豆是
1: 啊，
0: 结果是绿色的吧？
1: 哎，
0: 现在知道了，是哈、啊。还有就是和它煮制的时间和方式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煮的时间比较短的话，绿豆汤一般就是绿色的。
1: 哦，
0: 如果说你长时间煮制或者反复的煮沸的话。
1: 嗯，
0: 绿豆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和氧气充分接触，发生了氧化之后呢，就容易变得红色了
1: 啊。
0: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煮这个绿豆汤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干时间那子东哈，
1: 嗯，
0: 可以用小火慢煮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颜色方面呢，它就是这个绿色的了哈。
1: 对，
0: 是，还有就是接触空气的程度哈，如果你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呢，也是很容易变红的。
1: 哦，
0: 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煮好了之后，你不想让它变成红色，那你就及时的盖上这个锅盖。是，还有呢，就是和它的容器材质是有关的。如果说你使用铁锅等金属材质的容器来煮这个绿豆汤，那么金属离子可能会与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一些反应，导致这个颜色变红。所以如果你用砂锅或者不锈钢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容易变色了哈。
1: 嗯，那你看这种绿豆汤，它要煮出来有一些，比如说容器不一样，水质不一样，
0: 是，
1: 或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不同的颜色。
0: 是，
1: 那这个颜色的话，因为刚我们提到是一个多酚嘛，它在氧化反应，那哪个会不会更好一些，或更健康一些呢？
0: 哎呀，这个时候哈、要先来了解一下绿豆的成分了。
1: 哦，
0: 这个绿豆呢，属于这种杂豆类哈、它是
1: 粗粮嘛，
0: 对。碳水化合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
1: 吃的很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哦。
0: 当然呢，它这个高低和煮的程度关系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说煮成了绿豆汤的话，肯定就是比绿豆汤的升糖的速度是要更快一些，但是和汤的颜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哎，还有就是一个高蛋白，
1: 是的，
0: 还有高含量的蛋白质，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哈。
1: 嗯，哎、那我就今天开始要多喝点吃。点绿豆汤
0: 是这个夏季嘛，它富含有很多的这种维生素啊，包括一些这种成分，包括它也可以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解暑一些哈，也是在我们夏季呢是比较适合喝到的一种汤哈。
1: 是的，
0: 是的。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红色的和绿色的在营养价值方面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0: 是，但是可能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呢就更胜一筹。
1: 是的，所以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煮出一碗非常合格以及营养更健康好喝的绿豆汤呢？
0: 嗯，
1: 大家在选料方面就要注意到了。
0: 是的，
1: 要选那种完好无损的新鲜的优质的绿豆，浸泡2到3个小时吧，就可以缩短煮制的时间。
0: 是，
1: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想特别快速的话，你就是提前泡好之后，在那个冰箱里面冷藏，
0: 是
1: 第二天拿出来它就很快就煮开花了。
0: 嗯，是。
1: 还有就是煮汤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使用纯净水。
0: 纯净水，
1: 因为你如果用其他的水的话呢，那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好，因为毕竟要喝进去嘛。
0: 是的。
1: 用纯净水，如果你家里面的水质是偏硬的话呢，可以放一点点柠檬汁或者是丢丢的白醋。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汞矩哈，
1: 嗯，
0: 可以使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是玻璃锅，防止金属离子和多酚这个接触了之后呢，来降低这个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另外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火候哈，就是你煮沸了之后呢，就小火慢炖，整体的时间呢控制在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1: 差不多就已经煮好了，
0: 哎，
1: 开花了，软糯了。
0: 是的。对，当然呢，你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到的南瓜绿豆汤，
1: 对，
0: 冬瓜绿豆汤哈，
1: 是的，还可以放点红枣啊、枸杞啊这些。
0: 嗯，是的，但是煮好的绿豆汤呢，要尽快的饮用哦。如果说你需要保存的话，在冷藏并且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毕哈。
1: 是的。
0: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喝绿豆汤的朋友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的血糖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哈。
1: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不良这些朋友，如果说你食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出现到这样的一些效果了。
1: 哦，
0: 是，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绿豆汤哈，相信你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不妨去尝试一下煮一碗绿豆汤解暑哈。好的，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最近啊，在电影圈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周星驰，然后后面的这个字眼就是功夫女足。反正呢，票房卖得很好，但口碑呢，有说好，有说坏的，
1: 就差距还蛮大的，两极分化的口碑。
0: 对，有时候成年人在影院里边看了不说话，有时候小孩在里边就是乐得没法说话，因为全程在笑哈，没有功夫去说话。
1: 对，但我看到我朋友圈里边也是有那个成年人看完了以后说好看，爱看，还想再看，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评论。

0: 是的，但最终呢，人家票房数据好看嘛。那么最近呢，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路演去到了深圳，在路演当中啊，就有小朋友问他说：“你准备下一步拍什么？”那么周星驰呢也是透露了说，后续呢会拍摄《功夫女足》第二部，
1: 就有这方面的计划。

0: 世界，他表示，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现场影迷们的期待只能是直接拉满了。
1: 说电影再来说到里边的这个演员哈，里边张小斐嘛，他是领衔主演之一，他呢在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又掀起了狂潮嘛，所以呢他也成为了首位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
0: 是的，因为他的票房累计已经正式突破了110亿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哈，又是一个高光时刻了。回望这条登顶之路呢，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票房贡献的绝对主力无疑是贾玲执导的两部现象级的作品，第一部呢就是你好李焕英，以54.13亿的成绩奠定了张小斐的国民认知度，还有呢热辣滚烫再添34.17亿，两部影片合计都已经贡献了近90亿的票房，构成了他百亿成绩单的基石。
1: 是，但正儿八经的考验呢是在离开贾玲之后，因为这个中间还差了10来亿，他的单位是亿，他不是百亿，不是千哈。拯救嫌疑人票房呢是5.69亿，交换人生票房3.93亿，恶意这部电影呢是2.53亿。那么三部独立主演的作品呢均实现了单片破亿，他也用自己的实际成绩证明了自己不依赖任何搭档的独立的号召力。而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上映仅4天之后呢便斩获超7亿的票房，所以呢这个他的成绩加起来已经很夸张了，
0: 已经是110亿元的这个票房了。那预计的话呢，猫眼还说这个功夫女足的票房可能会达到30亿，这样算下来的话他可能就是130亿元的这个女演员了。
1: 对，他的票房可能成绩还会再涨下去哈。
0: 嗯，
1: 当然了，为了这部新作呢，张小斐的付出也是肉眼可见的。
0: 嗯，记得当初张小斐还是那个和贾玲在这个各大综艺啊，或者是一些小品上面哈的一些演绎，都是一些喜剧类的。但现在呢，他真的是有很广阔的一些戏路。那么减去了他留了5年的长发，进行长达半年的封闭特训，体脂率从24%降到了16%，增肌约15斤。在片中呢，他饰演的峨眉队队长双双全程零替身完成了泥地扑救、倒挂金钩等高难度的动作戏，观众评价他既能接住星爷喜剧节奏，在赛场戏份上呢又很有力量感，夸张场面表演的也自然流畅。
1: 从这个春晚小品舞台上的配角，再到如今百亿票房傍身的影后，那么张小斐的进阶路径和多数深耕古偶剧的八五花呢是截然不同的路线嘛。
0: 嗯，
1: 不靠炒作去维持热度，也不用绯闻去占据头条，而是凭借一部部作品、一个个角色，在亲情、悬疑、运动等多元题材当中啊，反复去证明自己。
0: 是的，所以呢，网友就评价的恰如其分啊，说他踏实沉淀终有回响。当85后百亿影后的标签贴在张小斐身上的时候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胜利，更是一条作品为王之路的胜利。而他呢，在未来应该还会继续的刷新他的记录。
1: 是的，在回想当初看到他和贾玲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谁又能想到他会成为百亿票房的女主呢？
0: 对。
1: 刷了这个电影圈，再来说到最近，在也不是最近吧，这几年一直都挺火的一个领域，那就是脱口秀。
0: 哎，我记得当时的话还看过好几季啊，有很多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一出口就是金梗，那是爆金句频出啊，爆梗连连。
1: 是的，很多因为他们说的这些搞笑的内容确实是源于生活，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哈。
0: 嗯，
1: 那么最近呢，脱口秀演员自曝说因口误自己被骂上了热搜。
0: 嗯，而且呢他就是编成了一个笑点密集的段子啊，台上的他呢语调轻松，台下的观众呢笑得前仰后合，而这句话呢随后就迅速的引爆社交平台，又成为了新一轮的热议话题。其实脱口秀演员上热搜，他因为一些语就是说的一些话上热搜还不在少数，
1: 并不是专业的这种所谓的播音员演员也好，他只是从事不同的行业，因为我们看前几季这种类似于脱口秀综艺的 选手们都是来自各个领域，所以才有源源不断的题材哈。
0: 是
1: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也并不复杂，在2025年，在爱奇艺《尖叫之夜》这个期间担任主持人，在

0: 介绍嘉宾，南和蓝不分，放下了咱们南方人比较常见的这个鼻鼻音的
1: 发音。呢不分嘛？
0: 对，这本身呢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失误，但是呢却让他当天被骂上了热搜。他自己也坦言说自己看到热搜的时候呢，产生的情绪竟然是喜悦。
1: 哎，我火了，是这种心态吗？
0: 也是黄
1: 哦。
0: 他说了，在娱乐圈里边被骂也是一种在乎。他这句话呢也说出了不少业内人士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注意力争夺白热化的行业里边，骂声再难听也好过你发了作品无人问津。
1: 他说的这个倒也不无道理哈，因为如果说他没有去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谁又能知道他呢？
1: 对，好像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他哈。那七七呢也没有停留在自我安慰当中哈，话锋一转，在段子当中直接喊话，就不能只在乎我吗？好想要那种指名道姓的黑热搜。
0: 是这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反转，既是在自嘲，也是在揭开自己那颗矛盾的心嘛，就是想要被看见，又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哈。知道骂声也是流量，却还是想要得到专属的一些关注。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在前段时间啊，这个西藏文旅发起了一项挑战，就是把西藏的人文魅力啊、拍成短视频发出去，然后你的这个评分比较高，数据比较好，就能得到50万元的奖励。
1: 哇，这么高！
0: 引得了各路博主纷纷去拍视频。
1: 嗯，
0: 有用这种游戏里边，就是那个像素方块游戏，叫什么《我的世界》这种风格，去拼凑了这个美景以及布达拉宫的等等一些的，还有去拍到在拍门面的照片的，当然有一些另辟蹊径的，比如说
1: 用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0: 对，他叫李耀德嘛，他拍视频的方式呢，就是从重庆出发一直到这个拉萨，然后把
1: 难道是坐一个出租车吗？
0: 对的，还真是坐出租车哈，就是把这个全程给拍下来做成短视频。
1: 嗯，
0: 他的内容我都刷到一点，说的是他喊了一个出租师傅，他确定之后说，你确定要开到这个达表去到拉萨吗？
1: 就是这个路途当中的钱你应该会给我吧，可能司机师傅也有这样的想法和疑惑哈。
0: 敲定之后呢，是两个司机一辆车，再加上他们三个人就出发了，
1: 就可以换着开。
0: 对的，然后他一路把各种什么吃喝玩乐美景全部拍在了其中，也因为这种素材题材的难得嘛，他从拍摄就是开始拍到结束哈，这个整个旅程
1: 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吧。
0: 对，他的这个全文的点赞的数量就突破了2000万，粉丝的数量也在短时间内暴涨，而且呢，他是获得了最终的奖励的，
1: 而且获得了文旅奖励和这个众多商业合作哈。嗯，在这个未来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商业合作呀，他获得的一些资金会更多一些。
0: 对的，所以呢，他一时之间也成为了网络的热门人物。但有句话说得好嘛，人红是非多。
1: 是的，然而呢，就在事业迎来高光时刻的时候呢，一位自称是其前女友，也是孩子母亲的周星星，突然是连续的发生了，让这场流量盛宴迅速演变成舆论风波。周星星呢，最初发布的是一家三口的旧照，并且呢还配文祝福李耀德事业成功，看起来呢并没有太强的一个攻击性。
0: 但是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他开始修改自己账号的昵称，公开表示呢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并通过直播讲述两个人的过往，陆续的晒出聊天记录、打车记录等内容，否认外界流传的所谓索要10万元彩礼的说法，还称双方呢曾经一起创业，自己长期照顾家庭和孩子，而且呢生活压力一直比较大。
1: 哦，那与此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有自称知情者爆料，两个人已经是分开多年了。如今周星星在李耀德爆红之后呢，频繁发声，是希望借助热点获得关注，甚至有人认为他此举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支持。由于双方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再加上李耀德截至目前仍未公开回应这个事情，很多关键细节仍无法得到证实。
0: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啊，围绕此事讨论呢已经逐渐偏离了这个事件的本身了啊。一部分网友呢关注是最开始两个人的感情纠纷，那么另一部分网友呢则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和抚养问题。如果双方的确是育有孩子，那么无论成年人之间过去发生了啥，依法承担抚养责任，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不能回避的话题。
1: 对，
0: 那么至于是否

0: 保存在拖欠抚养费、共同财产、彩礼等争议呢，都需要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依靠网络的舆论去下结论了。
1: 是这样的。那在另一方面呢，朱星星账号内容的变化也引发了大家的争议，有的人认为他是在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也有人质疑其借助孩子和热点去获取到流量。事实上呢，在流量时代，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容易被放大，而围绕私人关系展开的网络讨论更应避免情绪化站队。毕竟呢，目前公开的信息大多来自单方面的一些陈述，缺少完整的证据支撑。
0: 嗯，是的。这个周星星嘛，就是这个李奥德之前的前女友，他就说了，说孩子七岁了，没有名分啊，没有家，没有爱，甚至3000块钱的补习班费都得问他爸要，
1: 而且是哭着要啊。
0: 他的视频内容就是从最开始的祝福，再到后面的对大家诉苦嘛。
1: 哦、
0: 嗯，那么对于这个男主。就是事件的男主李奥德而言哈、啊，说是持续沉默呢未必能够平息争议。对于这个周星星来说呢，如果说他要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应是去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说让自己的孩子长期在网上曝光，处于舆论的重中心嘛。
1: 是的，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那么小啊，才7岁的一个小孩子，无论事件最终真相如何呢，都希望双方能够妥善的处理好矛盾的这个事件，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也期待啊这个事实能够随着更多的证据的公开而逐渐的明朗，而不是让流量成为掩盖真相的工具哈。
0: 嗯，这个事件呢，就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这个曾四贵和叫什么娘娘来着？
1: 朵拉，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
0: 叫朵
1: 拉娘娘。
0: 对，两人最开始呢，就是因为这个一些不满、
1: 情感纠纷，
0: 到最后就是网络舆论就裹挟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了，有点这种感觉哈。
1: 对，但现在的话，目前最近也比较少刷到他们的视频了，好像在前几天刷到了周自冠的这个抖音，他在直播哈。那么好像。两个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复合嘛，反正其他的这些私人的感情也不太关注了。
0: 反正流量呢就是双刃剑，好的时候啥都好，不好的时候呢，所有的负面都得自己来承担嘛。
1: 对，但是能够注意的是哈，他们两个的生活好像大家都关注到了，然后呢，生活比较困难的，大家也都会去伸手帮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吧。
0: 嗯。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哈、啊，这个一众明星集体这个感觉隐藏起来了哈、啊，不知道大家最想期待谁复出哈、啊？作为这个看着这个什么港片、好莱坞长大的观众而言，很多人都有疑问，说的是除了演员变老，那些正值巅峰还有无限可能的人，就感觉像是突然就消失在了大家的眼中一样。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有人就说啊，你这个浪费了天赋哈、啊；有人说，哎，这才是活得通透。但是呢，每翻到他们的作品，心里面还是会冒出一句话说。嗯，如果他们还在坚持拍戏，会不会又多出几部经典作品？
1: 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观众的一些遗憾啊。但是呢，他们本人可能现在日子过得还蛮滋润的。
0: 对，
1: 因为在早期肯定钱啥的也挣够了，现在的话呢，就过自己的安心舒心的日子。
0: 是。
1: 那在最近呢，关于金城武近况的消息再次啊引发了讨论。有媒体报道称，已经多年鲜少公开露面的金城武呢，如今疑似长期的生活在国外啊，过着远离娱乐圈的日子，种花种菜，亲近自然。不过呢，与此同时，曾与他同属一家经纪公司的主持人陈红也公开表示，他本来就是一个更在意内心生活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生状态呢啊，这个主持人说他反而替金城武感到高兴。
0: 嗯，事实上呢，有不少曾经在聚光灯中央的演员呢，最终都会选择主动去淡出大家的视野。比如邱淑贞步入婚姻回归家庭，这个霹雳娇娃的主演卡梅隆迪亚斯呢，也是长期退出演艺圈，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家庭当中。
1: 嗯，那包括还有蚁人系列的黄蜂女演员伊万杰林莉莉也宣布呢暂别演艺事业。金凯瑞近年来除了刺猬索尼克系列，也保持着半退休的这种状态。
0: 嗯，是最让大家容易共鸣的就是，并不是他们退圈这件事的本身，而是那种你明明还能演却看不到他的新作品的这种失落感。
1: 会不会就是自己觉得好像
0: 可惜了，
1: 到了这个瓶颈期也突破不了自己的演技，就觉得那我就
0: 不如退出。
1: 对，不如退出，或者是我就适当的演那么一两部，我休息个一两年。
0: 嗯，
1: 就像今天我在上面想到一个，就是在说到杰伦他最近就很少出道。

0: 那种很让人惊艳的新歌嘛，然后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毛不易现在也写不出来他消除那样的歌了，因为他之前
1: 生活富足，
0: 对，他在综艺当中就说过，他说因为现在生活好了就没有办法再写出那种歌了。
1: 对，不过呢也有人觉得说，如今在高曝光高流量的娱乐环境里边，能够主动离开名利场的本身也是一种勇气，与其不断营业消耗自己，不如趁着在自己最好的时候离开，把永远这种经典留在大家的记忆里边。
0: 说的很有道理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些演员啊，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演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角色，但是到了后期呢就演一些雷剧出来，就是消磨大家对他的那种就是一些好的那种印象，
1: 就是主动把最好的一面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抛物线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对，
1: 最终的体面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或许可能是讲只是猜测嘛，
0: 是的。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同时间我们在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耍的
1: 天正好吃短。
0: 各位讲话好，我是金鱼，
1: 我是大羊羔羊，就是不会生气的大羊羔羊。
0: 你怎么又生气了？
1: 我就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0: 我天天生气啊！
1: 我每天都能遇到新鲜的事情，
0: 你怎么天天都在为这些琐碎的事
1: 烦心啊？大家想不想听吗？就是如果想听的话，我就给大家来浅摆一下。
0: 今天暂时先不慌讲，不慌讲嘛、
1: 那就好，那就先攒一攒。
0: 因为我怕现在人不够。
1: 等一会儿嘛，
0: 听不了你的那种气氛。
1: 6点以后，
0: 嗯，
1: 好吧，6点以后给大家浅摆一下，看看就是人类的多样性。
0: 我跟你讲，其实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找了无数条稿子，结果呢。

0: 在进来的那一瞬间，我想改一条稿子。
1: 怎么？吃什么能够消气是吧？
0: 不，就是吃什么东西能够瞬间让你还魂。
1: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吃什么呢？
0: 你知道我
1: 刚刚吃一口哑巴亏。
0: 这个的亏我大可不吃。
1: 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亏不能吃。为啥？有的人说吃亏是福，
0: 吃得亏才大得对。
1: 哎，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对。为什么要吃亏呢？大家都生而为人，第一次做人，凭什么我要让着你？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那种就是吹毛求疵，或者说是无事生非那种。
0: 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对吧？
1: 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有问题。就是我相信金宇，你小的时候也
0: 心放宽点。
1: 也没有，我相信金宇，你小的时候也老师也跟你经常说这句话。
0: 来，你讲，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我小学
1: 听过没？
0: 我学不了这些，
1: 听过没？就是苍蝇不叮无缝，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它有缝它就去叮呗。
1: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个悖论。那天我深深的分析了这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到底是苍蝇的问题还是蛋的问题？
0: 都有问题。
1: 我觉得蛋没有问题，蛋它裂了它就裂了，它裂了它存在呀。苍蝇才有问题呀，那是苍蝇的问题。
0: 你知道我刚刚说我现在不说是什么吗？就是我知道，我就算讲不说，它也会说的。
1: 真的很烦，你知道吗？
0: 他又在开始铺垫了。
1: 所以
0: 今天你要当那颗蛋是吗？
1: 倒也我不是那颗蛋，我也不是那颗苍蝇，我只是觉得就是。我想当一个好蛋，但是苍蝇别来烦我。原来的蛋呢，就是苍蝇会不说话，默默的把自己的外壳变得更硬啊，让它叮不进去。但是现在的蛋呢，会伸出来两只手直接把苍蝇拍死。
0: 哎呀，好了，天气这么热，大家的火气不要这么重。
1: 倒也不是火气，要不然打个119过来消防一下
0: 吧。可以，我给你降降火吧。不行，我跟你讲，给你水果好方法，直接在外头去淋一下水。
1: 那直接那就
0: 一个水都淋不熄你，因为现在的水都是热水。
1: 那叫什么？那叫淬火，知道吧？啊，现在你看，
0: 哇，
1: 对不对？
0: 突然又长了一点知识，
1: 是不是？热的已经热的不行的这种缸啊，然后浇点水，叫淬火，会更有战斗力。
0: 是，今天大暑，大家知道吗？
1: 对，大暑呀。
0: 啊，大暑、小暑。
1: 所以你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点了一
0: 好似蒸煮，
1: 点了一份大暑是吧？
0: 什么暑倒是没点哈，因为今天太热了，我根本就不敢点大暑。
1: 那你为什么？
0: 小暑我也不敢点，
1: 那
0: 我只敢点一个汉堡，来扛一扛我的饥饿。
1: 汉堡，刚当爸爸就要被你吃，真的是。
0: 是，那叫我爷爷吧。怎么感觉有点欺负人呢？
1: 你现在真的是你可以了哈！我跟你说，
0: 你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才刷了一条短视频吗？
1: 啊、
0: 哇天哪，成都人吵架那简直了，不得了了！尤其成都的男人吵架可厉害了。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去学习一下。
1: 你骂的真脏啊，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2017年才把户口转到成都，又是个男人，成都的男人
0: 是吗？
1: 真的是你错了，你哪错了？是我错了，你不得错。
0: 前天的节目当中，他才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啊，使尽了浑身解数。结果你看过了三天了，这个事情还没完。
1: 要掏出，
0: 你看这个成都男人真的是斤斤计较。
1: 但是我觉得不是斤斤，你告诉我，你刚刷那视频，你刚刷的视频，成都男人怎么吵架？
0: 我跟你讲，去关注一个博主吧，那个博主叫龙瑶，他的嘴皮子之快。
1: 哎，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你说的那个龙瑶？他也是两个字，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他是
0: 天天跟家里争家产，但是、
1: 不是
0: 拍的段子。
1: 他是那个职场当中怼人。
0: 哦，
1: 我的天哪，我看的直爽啊，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到现在。再没有了哈！
0: 哎，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你看别人骂人骂得很溜耍的时候，然后你特别想让自己硬气一盘，向他学习，然后让他来做你的嘴替，然后往往就是会有很多那种，
1: 就是天赋，
0: 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自己在遇到很憋屈的事情，然后遇到那种不公平啊，或者是自己愤愤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到了别人哎出嘴的时候，他们的嘴呀就是使不出来。
1: 哎，我曾经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吵架
0: 气得跺脚，
1: 吵完了我还回来复盘一下，你知道吗？
0: 那句话让他也逮住了先机嘎。
1: 哎，我跟你说，金鱼，前两天我正在泳池里面跟人吵了一架，全程没有说一个脏字。
0: 我算了一下啊，杨仔真的是。
1: 吵架当中的
0: 极品，我也不能叫说他是命运多舛，因为他时常遇到一些奇葩事。
1: 不是，我不是奇葩事，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有，我不说这个世界吧，就是咱们这个中国，每个人都去按照规则去做事儿。你会省去90%的烦恼。
0: 那大家的规则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规则都不一样、啊。
1: 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规则，就是大众
0: 世界统一规则。
1: 所谓的规则，第一是法律，法律的准绳不能逾越。
0: 那必须的呀。
1: 然后第二个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则。比方说在泳池里面，我前两天为什么跟大家吵架呢？就是你泳池里面是干什么的？那个快速泳道就是用来就是游得很快的。
0: 我跟你讲，
1: 你游起来，你就不能站在里边，因为你站在里面，你自己不会受伤，你会导致两边游的人对撞，从而受伤。
0: 是啊，但是我们平常都在教小朋友的一些道理。

0: 的时候，但往往有其他的家长不会教啊，那怎么办呢？
1: 那没办法呀、啊，那就我们来教啊，是不是、啊？我们来教的话，可能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来教他。
0: 以后但凡大街上遇到那种不公平的事儿哈、嗯，就是你就直接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呼叫杨仔去帮你解决。
1: 那李妹儿也可以，你知道吗？
0: 李妹儿现在不是没有这个嘴替了吗？
1: 不是，静瑜其实也行。
0: 我不行，我行不了，在这方面。
1: 没有静瑜，主要是就是如果是
0: 在为自己的权的时候呢，我可以
1: 维权投诉啊，找静瑜那绝对没有问题，你知道吧？别人问的直接几个问题把人家打疯啊。
0: 那是我在理啊。
1: 对呀、
0: 啊，我要不在理的话，我也说不清，说不过去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在理，理就是什么？理就是我们的依据。
0: 嗯，
1: 因为这个理你走遍大江南北，他都要认可。
0: 那不讲理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你遇到这不讲理的人咋办呢？
1: 拉出去晒一晒。
0: 好，我这个铺垫都已经铺垫到这儿了，马上要进广告了，你好好想想，你下一段该怎么说吧？
1: 不讲理的人。
0: 但是我希望你克制点。
1: 肯定不会报名字哈，我们小区二楼。
0: 我希望你克制点，毕竟我们这个是美食节目，也不是吐槽节目。
1: 大家也可以吐槽嘛，是不是？如果大家遇到不公平或者说想吐槽的事情，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上继续吐槽一下哈，抖音上能说的更多哈。
0: 嗯，是的，一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徐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酒好散嘞，天正
1: 好
0: 散。
1: 好，我是
0: 左二。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在这一段的这个声音啊、状态呀、啊，比上一段是要好很多了。
1: 就是怎么脉动回来了吗？
0: 我魂回来了。
1: KFC 就是这么大的魅力吗？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会说突然要换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啊，就说哎，我今天中午吃的小龙虾，感觉终于可以不用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饿了。
1: 我是觉得你今天中午吃小龙虾，倒不是觉得多好的，我倒是觉得挺佩服你的勇气的。
0: 为什么？
1: 太热了，你还好出去吃小龙虾？
0: 没有啊，我们家就可以做呀，为什么要出去吃？现在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讨人厌？
1: 你走开。
0: 但是我就要怎样，关键是我们家小龙虾还好吃。
1: 然后可可熊说，妈呀大姐，怎么你分不清楚男女吗？
0: 我最近我为什么老这么多人分不清你是男还是女，
1: 就是怎么需要我掏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吗？
0: 啊，你可以展示给大家。
1: 你们到直播间里面来，我马上掏出来。
0: 他马上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给你看。
1: 对，身份证不行，驾照也可以，上面也有性别
0: 啊。是吗？
1: 啊，非常好，
0: 这东西应该做不了假吧。
1: 您知道身份证制假犯假，那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啊！咱高阳最起码还是个守法的公民。
0: 我们这个节目哈、它不光是一个美食节目，它是个普法节目。
1: 那是的呀，那谁敢制造身份证？来，立刻，你只要说你敢，我立刻就是马上现场打110报警去抓你。
0: 来，我们又说回来，说为什么我到下午的时候，我在难怪刑事打难的讲，今天总是不得熬了感，因为我今天中午确实吃了很多。好，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在说这个龙虾之前呢，要分享一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1: 什么？
0: 就是那个我们家一般煮小龙虾嘛，以前都是自己配料噻。然后现在是什么？直接买那种外边的预制料。预制料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做的挺好的了。
1: 就是
0: 你比如说，大家
1: 龙虾店子里面的预制料。
0: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成品。
1: 超市里的
0: 啥子秋霞呀、好人家呀、干什么名扬啊这类。
1: 我觉得
0: 大品牌你不知道吗？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邱老板的这个生意做的有点太广了。
0: 啥意思？
1: 就是他啥生意都在做。
0: 是啊，
1: 秋霞的什么火锅料、小龙虾料、酸菜鱼料，真的是。然后哪天秋霞出一个什么洁厕灵、马桶刷子，那真的
0: 高阳第一个买。
1: 我不买，我害怕放错
0: 了。你不要给人家造谣哈。
1: 我害怕放错了，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表小看秋霞，我印象很深刻。小的时候可能几岁吧，我们家一旦做火锅的话，
1: 很正宗的。
0: 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一般就是花二块五角钱只买了个秋霞的火锅底料。到现在为止，他们包装都没有改嘛，对不对嘛？
1: 对。
0: 好，然后后面呢？
1: 是改不起吗？怎么你们生意不好吗？
0: 但是人家是老品牌了，你少在这儿说人家。
1: 好
0: 的，但是我跟你讲哈，那个小龙虾我试了很多种，大家可以去买一下那个什么好人家的那个，可以搞一下搞一下，这个是纯没有广告的哈。
1: 哪个好人家？
0: 哪个屋头都有好人家？
1: 哪个是好人家？反正不是我们的，
0: 反正他找不到好人家，
1: 反正不是我今天遇到的那个人。哎，我真的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我
0: 你先别讲，等我讲完。
1: 我很气，你知道吗？
0: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的这个话题呢，讲的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立刻还魂？就是说你饿得遭不住了，然后你感基本上感觉，哎呀，我真的我再不吃东西，我就要吃掉到一口血了。
1: 然后口水娃说你喝醉了吧？我喝了8次消毒液，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我现在
0: 心雨刚刚喷了粪。
1: 我喝了洁厕灵，我跟你说，喷了粪，你这。
0: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因为今天学到一招，就是在双流哈、有一个医院门口的，就说那些三轮车就是占道经营嘛，直接把这个人家的这个生命通道都堵起了。
1: 哦，那不行。
0: 然后关键是挡住了一个就医的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呢骑了一个摩托车出来，
1: 又是成都男人
0: 哈。师傅能不能麻烦你让一下？啊，师傅就说，我凭啥让你干？然后他不但不让，他还理直气壮。
1: 哦，
0: 理直气壮就算了。他还去讹人，他躺在路中间，他说他把他别个把他扔到了，关键是就是人家就跟他俩发生了口角嘛，发生口角之后，旁边一个博主就出来在就在说理噻，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自己错在先的。好，说完了之后呢，你知道一般四川人不问妈，就要问家。
1: 就屋头的所有人，
0: 对，然后后面
1: 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家。
0: 他说：“你管你啥子事？管你啥子事啊？你嘴巴有吃起来喷粉？他对呀、我喷的就是粉，他说你这个厕所，
1: 我喷的就是粉。
0: 他说：那你给我上洁厕灵嘛？他说我 烧水也到你了哇！
1: 杰策林，杰策林漱口，你知道？
0: 我觉得真的，就四川人的这个语言文化呀，真的是很有讲究、啊。
1: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发现，就是千万惹谁都不要惹四川人、啊、
0: 男女都不要惹哈。
1: 对，惹四川人就是他一旦发起疯来了。
0: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惹一惹，嗯、就是四川人做吃的，你可以惹一惹。
1: 啊，然后王同学说，我刷到、
0: 做给你看怎样？
1: 王同学说那个龙傻子，我刷到了，他战斗力爆表，是
0: 真的爆表，他真的要喷
1: 啊！真的是。
0: 但是呢，你又觉得他句句在理。
1: 对，我是觉得你遇到这样的，我觉得喷是一种方式啊。也有的人，你比方说我们刚才在直播间说到的，我在绵阳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遇到的过那个老两口哈、啊
0: 嗯，
1: 那对老夫妇，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践行了什么是德行，什么是格局，什么是学识。我觉得啊，包括什么是对下一代的关心。
0: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下就上架
1: 啊，那必须上架。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下一个时段，高阳要开始喷人了。
1: 对，我要开始喷人了，看六点了。
0: 但是我希望你哈，呲牙低点儿，
1: 宝贝儿。你的钟声响了，知道吧？刚才就是和我 PK 的那位，知道你的钟声响了。
0: 但凡你稍微过分一点，我就给你闭麦。
1: 六点到了
0: 啊！六点到了，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吧。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赐好吃转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已经还魂了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今天，
1: 往事随风不是发了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一下，听了十多分钟，感觉高阳真的有点不太心情不太好。
0: 是你
1: 还好，
0: 你
1: 觉得
0: 吗？
1: 没有心情不太好。
0: 他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都不太好。
1: 我像怎么？我像家里面某位亲戚一样，每个月定时来那么几天，是不是？
0: 你比亲戚还亲，
1: 是不是啊？我不是，我比亲戚还准时，知道吗？主要就是发工资前后这段时间，心情极度不稳定。
0: 其实我就按说的话，今天你应该高兴啊，是不是？今天拿了一笔巨款，不请大家喝奶茶呀，
1: 不要个
0: 死脸，
1: 好像谁没有拿到个巨款一样，真的是。
0: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觉得似曾相识自己吗？
1: 姜老师啊，人家刚说嘛，粉丝都说了，姜老师这周组织大家吃火锅，听到节目的朋友都有份儿，你知道？联系
0: 他一下吧，
1: 联系那个姜老师，一本正经的姜老师，知道吧？然后过去报个名，然后他都给安排了，然后在哪个地方呢？归来火锅他全部承包了。
0: 但是我说实在的，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看到，就是别人，就比如说。人家说金鱼请客，我说好的，然后高阳买单，这个结局我觉得最好的。
1: 会有这么一天，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节目只要一直存在，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0: 直到他关的那一天。
1: 不是，这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主要看大家，就是各位这个金主爸爸们，如果说今年的这个广告投资让我和金鱼达到了100个 W，
0: 哇妈呀！
1: 别说吃，
0: 小心，
1: 别说吃火锅，哎，这样吧，我们先给大家来说，连续吃3天可不可以吗？
0: 可以，
1: 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的给单位招商能招到100万的商，
0: 那我们必须是昂着头在走，
1: 对不对？我跟你说，我立刻过去，是不是？
0: 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心。
1: 甘总的办公室，你给我腾出来。
0: 啊，他已经腾的，我不知道他腾没腾。
1: 甘总现在想，你小子，你现在知道了哈。
0: 其实他一直很想说这句话，但是不敢。然后今天又脱口而出。
1: 这样吧，黎妹儿，你现在不是黎主任吗？
0: 我不知道。
1: 黎妹儿，这不要叫什么黎妹儿了，小妹子。你把办公室给我腾出来，
0: 我反正今天所有的节目我跟你讲，我全部给你备份，
1: 我在那儿
0: 好3份，你说哪几个人我发给哪几个人。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哈，小妹子，你把你办公室给我腾出来，腾出来，我在你那儿放个游泳池，你把你的那个位置哈给我腾
0: 出来。干嘛？你不会要去秀你的那所谓的腹肌吧？
1: 你注点意说话。你注点意哈，我跟你说，我这直播间还要的哈，我工作目前还没有达到100个 W。

0: 15个人，你一人捐助一万块钱，15个150万就超额了。
1: 真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请客肯定是可以请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跟你讲，请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青旅这儿呢，我可以我吃点餐，但是呢，在高阳那儿只能吃自助。
0: 自助无所谓。
1: 你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0: 点餐加自助，你知道吗？点餐玩自助开心。啊，就这样，我跟你说，这很大方的。
1: 超标了的话，单位给，
0: 对不对？多少？你就是一个人捐一万，你看我们直播间才15个人嘛，对不对？你一个人捐一万块钱就14个。
1: 反正这个月我们工作这个就完成了，
0: 对不对？啊，我跟你说，你这100万的招，我在单位横起走，你这梨妹小妹子，你出来，你过来陪哥喝个酒。
1: 好啦，快点说回我们的这个美食话题，好不好？一会儿不然又被举报了。
0: 然后你看，腾腾说你来点实际嘛，请粉丝喝奶茶，真实、
1: 啊。来点实际，我跟你讲，最实际的是什么？
0: 啊、
1: 但凡我们的这个金额破万了。
0: 啊，
1: 我们立刻哈、啊！
0: 我给你介绍工作，
1: 不，我立刻给你点一份肯德基。
0: 哎，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今天下午就是这样的，就是让自己立刻还魂，我可以立刻让你还魂。
0: 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真的想请大家去吃一个什么东西，真的像
1: 对，但只有因为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这力是真的不足，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现在养活自己，他养活自己，金鱼
1: 我还养活全家，
0: 对他养活全家，他老公
1: 我老公啊还是很德行的，
0: 他老。
1: 我就晓得你要在那儿
0: 是吧？
1: 安歇耗会儿哈。
0: 我没有老公，你知道吧？
1: 啊，你有老婆
0: 也不得行，
1: 也没有。
0: 然后刚才这位朋友是不是说嘛？什么这个不着边际说，他说主播你长得好好看啊。我说那你好看你关注我一下。他说我不能关注你，老婆会不依的。没有老婆你关注，你大胆放心的就可以了，是不是？晚上可以约我出来吃个饭哈。
1: 天哪！
0: 然后口水娃说钱不
1: 主播怎么回事啊？
0: 钱不足，
1: 人家都说主播在人前是一个样，在人后是一个样，可是这个人前人后他颠倒了呀。
0: 嗯，然后费口水娃说钱不足吧，力不足，
1: 都不足。
0: 我感觉都足啊，不是那个钱不足，
1: 是
0: 力是足的，
1: 他足
0: 啊，就是
1: 他足请的，让他请，
0: 力是足的，力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34岁很足的宝贝儿。来吧，
1: 跟谁讲
0: 是吧？就是大家，
1: 男的女的啊？
0: 不是大家，我意思是什么呢？你有多少的工作交给我们？
1: 我还以为你是这种还在下苦力的有工作。
0: 你工作你交给我们，你看嘛，比如做新闻行业嘛，金鱼，如果说大热天让你出去出一个主持，你出不出？
1: 我才出了呀，
0: 对不对吧？你看嘛，
1: 出的一个脸黢黑，
0: 对吧？这就是立足的表现嘛，阳气盛哈。不着边际说你在和 AI 聊天，
1: 是我从女的变成男的了，
0: 对啊，阳气特别盛哈。
1: 哦，是。
0: 然后不着边际说你在和 AI 聊天吗？没有在和你聊天，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爱。知道啊，
1: 突然一下想退出这个直播间。
0: 啊，然后呢，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分享了。
1: 嗯，
0: 还是觉得跟大家来分享。
1: 对，你终于找到了这个自知之明了，别分享了。
0: 不是，
1: 我们要把快乐带给大家。
0: 对，
1: 这负能量把它藏起来好不好？
0: 也不算是负能量，也不算是，我只是建议大家去争取自己认为去对的，就是规则正确的事情。
1: 我相信爱听1027的人都不会好差。
0: 啊，人民的名义问了，他在海口市。主播，四川有啥子好玩的？
1: 奥拉台东，
0: 好吃好玩的哈。
1: 哎，比如说旁边这位主播就很好玩。
0: 我就很好玩，你过来玩我嘛。
1: 嗯，是去玩他嘛。
0: 然后这个人民的名义还问了，而且机票买双流还是天府？这样，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机票双流还是天府？如果说你首先第一站是玩成都。那就是双流机场
1: 啊，
0: 双流机场。如果说你第一站想去其他地方，非成都，那就天府机场。
1: 是因为方便。
0: 对，因为方便，因为天府机场
1: 离哪儿都近。
0: 对，因为天府机场离成都市区要2个小时，但是它离任何地方都是2到3个小时的路程啊。所以说呢，它就是双流这个天府机场。
1: 最主要的是还要新一些。
0: 哎，天府机场
1: 带给你一个比较全新的这种面貌嘛。
0: 对，天府机场离全川各地它都会距离比较适中，但是双流机场离成都是最近的，坐地铁10号线转3号线就。直接进城了啊，大概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就直接进城了。然后天府机场坐地铁要大概1.5小时左右啊，才能到成都。
1: 是的，那今天继续说回到我们的这个美术话题啊，参与节目互动呢，还有机会拿走这个节目的专属福利。今天周四了，我们依然要送出的是两瓶尖装
0: 。那这个好喝的尖装呢，虽然说现在变小瓶了，但是小瓶的浓缩的都是精华，爱意满满哈。
1: 嗯，是的，
0: 就要送给大家。
1: 是的，在喝酒的同时也不忘吃点菜。吃点肉嘛，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啥东西能够让你一刻换魂？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吧，这个东西啊，需求呢确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单位的时候，你样子把那个工位上是肯定不能吃东西，怎么办？
0: 那就到
1: 离开工位，
0: 那就离开工位啊，
1: 去厕所门口吃，
0: 那算了吧。然后再回答一下问题哈。
1: 嗯。
0: 然后人民的名义说，我看这个天府机场从地方出发到全国都是2个小时，包括成都市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天府机场它修的是在这个四川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他说东站转2号线，再转18号线，是不是？我查了这个
1: 工位。其实啊，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可以稍微先明确一下你的第一站要去哪里，因为其实，在四川的话，机场还有几个选

0: 则啊，比如说可以去
1: 泸州
0: 云龙，
1: 对，宜宾牡羊夜，
0: 是的。如果说你要去什么梁山那边的话，你也可以去西昌，
1: 对
0: 不对？
1: 但是我建议的话，如果说你第一站想到四川来玩，我建议先去成都啊，先可以到成都转一转，因为成都是整个四川的一个聚集中心啊。然后呢，它这边汇集了全川各地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这个美食啊、美景啊，都在成都这边都可能涉猎。如果说你对于哪个地方比较感兴趣，比方说我在成都玩了以后，哎，我对于那个面比较感兴趣，我对于这个甜文化比较感兴趣，第一站可以直接来到内江，因为成都是作为你了解四川的一个切入口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他说目前想去市区，然后再想去川大、西交大还有电子科大校区转一转，都放假了，你去转啥呀？没人啊，而且成都这两天黑又热啊，
0: 整个四川都还挺热的、
1: 哎、然后
0: 但是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感受一下四川的风土人情、
1: 对，感受一下四川人民的热情。
0: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信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1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勤状况。那这时间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拥堵路段呢是逐渐开始显现了，晚高峰的时间也正式来到了。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通行状况。目前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市中区的北街通往西陵转盘的方向呢，现在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状况。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南环路上，目前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汇处，一路往南通往我们的江宁街的丁字路口

0: 呢，现在全段都是一个拥堵饱和的状态。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三桥的上桥口处呢，现在已经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状况。另外在松山南路通往我们的这个脚盆田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呈现了一个黄色缓行。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桥梁方面，目前呢我们内江市区的桥梁主要车辆的拥堵是在西陵大桥上，其他桥梁都是正常的通行状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河对岸的东兴区，目前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东兴区的路段拥堵的稍微多一些，比如说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车辆排起了长龙。另外太白路上在内江市人民检察院的门前南向北方向出现200米左右的拥堵。再来提醒到您的是，兴隆路上目前内江市民政局门前红色的拥堵饱和，大千路在我们的爱林丰泽园小区的门前呢，现在也不太好走。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青霞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处，目前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南北向的青霞路上。另外不远处的兰桂大道上的南北向也是出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东段的方向，目前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车辆的缓行。那么目前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其他路段内江市区的路段都是正常的通行。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内江周边的高速，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主好三里
1: 天赞好吃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我要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晚上是有晴天的一个状态，气温28到40度。
1: 是的，那25号、26号呢，最高温度依旧是在39度、40度左右哈。但是呢，说是晚上晴转多云，然后在27号的时候说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啊。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8度了。
0: 是的，我们也希望真的到那天的时候呢，真的是高温有所缓解吧。
1: 没错，看到人民的名义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海口啊，他前面他问了很多关于咱们四川的问题，然后说具体就是这个路线怎么走。
0: 其实呢，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分享给你，你可以在里边多找一点自己想要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四川省文旅厅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可能会更详尽一些。
1: 没错，然后他说去了成都的话，还想去宜宾、泸州、都江堰打卡三星堆、乐山大佛，都是咱们四川非常有名的景点。然后去到这些地方玩了之后呢，我觉得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内江。内江不能够给你提供丰富的旅程，但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安逸的环境。
0: 哎，是，
1: 能够让你
0: 还有好吃的一些美食在这儿都能够体验到四川的不一样的美、
1: 没错，作为在四川旅游的最后一站，我觉得内江可以为大家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让你开开心心的结束四川旅程，然后一碗牛肉面把你送回家，因为滚蛋饺子回家面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多可以来咱们内江来支持一下，来看一看哈。然后呢，他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成都东站啊、是不是人特别的多，节假日人也特别的多，平时人也特别的多。确实啊，东站呢，因为是咱们这个西南地区的一个中转的枢纽站哈，所以他平时的这个客流量是比较大的。最近呢，正值这个暑假，包括旅游旺季，所以说大家来到咱们内江来到咱们这个四川的时候，如果要到东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行程，包括你要看好，包括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如果你要来旅游的话哈，那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你一定要看好你的到达是哪个机场以及出发是哪个机场。你千万别像原来一样，是不是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四川啊，我买的机票明明是在天府机场，结果跑到双流去了，这两个机场间隔108000里，那你可能过去你的飞机就已经飞了。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说在这两个之间来切换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分享给你哈，在那个微信小程序去关注一下那个天

0: 天府行，在上边呢可以随时的去预约，在整个四川境内，
1: 没错，
0: 然后城际之间的一个换乘吧。
1: 哎，是的，是的。然后新智女生说内江非常适合结尾，我觉得也是。我们内江可能
0: 距离哪儿都还挺近的，
1: 对，我们内江
0: 是成渝两地之间。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内江虽然在旅游资源上不是那么的发达，相比较什么成都、重庆啊这些，但是内江它能够给大家一个安逸的生活，就是能够让大家享受一下，是不是？在这个火辣的旅游完成了之后，来。丝丝的甜意，带着甜美回到自己的家乡。
0: 没错，在很多外地的朋友眼里看起来呢，四川人就是尽享安逸生活嘛。其实我们在尽享安逸生活之余呢，也非常关注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健康问题。
1: 对，生活品质也要关注嘛。
0: 对那个，你比如说哈，这屋头要出家圈的呀，行车要出家圈的呀，可以找到我们内江本地的一家知名企业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
1: 没错，
0: 毕竟还有世界冠军给他们。做代言嘛啊，这个拼纸也肯定是毋庸置疑，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5。
1: 没错，然后今天的奖品呢，这样吧，我就觉得我们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17位朋友哈，人民的名义呢，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海南海口，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酒给他存起来。如果说他来内江玩的话，那记住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酒，
0: 是的，
1: 代表四川人民对这个尤其是咱们内江人民哈。内江的甜城儿女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0: 没错，希望全国各地的旅客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内江体验一下、世界是怎么样爱上我们内江甜的。
1: 没错，然后海枯石烂说喊内江文旅投资好，马上去，有你这个话是不是截屏
0: 去艾特他，
1: 对，截屏
0: 打电话给他，
1: 马上那个
0: 12315给他讲一下，
1: 12315怕是要投诉我
0: 你可以转达一下
1: 马上那个截屏哈，等会儿就喊那个我们侯朱子啊，然后联系内江文旅是吧，把这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哈，我们这个流量很高的，
0: 这个呼声再高一点就会更好哦、
1: 对吧，是吧，离100万的任务又近了一步，知道吗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6:27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7: Thank you.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的踪迹。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8: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7: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8: 花式带娃解民忧，田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纳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纳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

0: 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群是以集聚20余家李纳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1: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甜橙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0: 目前3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1: 骨架已立，已炼俱是，研炼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披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0: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甜橙产业未来。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甜橙，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架走向货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1: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0: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视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1: 当越来越

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田城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田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三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小西，这次被木了。

0: 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Come on， 吹到空调能不能摆起来？小刚刚刚好会耍研究所，一起研究了。
1: 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2: 会耍研究所。
0: 会耍研究所，一起研究的。来，能不能摆到起？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小刚刚好，我是小刚刚。今天欢迎大家继续语音、文字、段子，各种话题摆到这儿都可以来互动。

感谢我抽熊王学涛老师。人生最珍贵的卵，从来都不是初见时候那点心动，而是久伴之后人为善的情分。众相识之时，众相识时光有别，相逢已是此生之缘。愿你春赏繁花秋得月，夏迎清风冬观雪，四季安康皆如愿。加油！就是这个720老公节，七爱你的日子里边，各位已婚的男同胞们啊，节日快乐，你们快乐吧？嘿，你看，我总觉得不那个快乐，总觉得好像哪怕是720是老公节，是父亲节，父亲节最终还不是整成了父亲节要给娃儿买礼物。七爱你这一天，七都爱你了，你不跟妻子表达好，最终还是难买礼物。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段子一大堆。路见不平我就绕道而行，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是滴水不深。我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你也不要天天发生呢。我最擅长的有氧运动是啥子？是忍气吞声。我不是脾气变好了，我只是现在气血有点不足。我的好日子应该是被后羿射下来了。如果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最好侧起睡。财富的积累，我跟你讲哈，主要其实就是靠积累。如何才能够快速的积累第一桶金呢？我告诉你，先你要买个桶。跟你频率不同的人，我跟你说，趁早断掉联系。我跟你讲，电话费贵的很。感谢我初心帮学涛老师的段子问候，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都学习起来，有段子有语音，都能把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小刚刚哈。我胖涛老师来发来的段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晓得该从哪一件开始，所以放弃。石金子是总会发光的，可是你是老铁呀，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走下去啊。我坐车去了哈，不要跟我说拜拜啊，拜拜拜拜，这两个字看起来就像有四串烧烤一样的，你勾起我的食欲了。拜拜，我推荐四串烧烤。为了漂亮，我也只能够多吃多买了。为啥子呢？因为吃就是 eat， 买呢就是 buy， eat 加 buy 这个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beauty。大家都是为情所困，我不一样，我天天比狗还困。胖涛老师追求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做亏心事多的人哪个器官容易不舒服？亏心事做得多的人鼻子容易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多行不义，鼻子鼻，哼，你的鼻子都要自闭。鼻子鼻鼻子。感谢我胖涛老师，感谢初心不信王许涛老师。两天刚我季恩老师还发了一个心灵鸡汤过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季恩老师的心灵鸡汤。我看他我截图了，大概呢就说到的是一个单位发生的一个故事，冷冻厂。早上季恩老师发了一个心灵鸡汤，他是昨天听到的，说冷冻厂所有的员工都下班了，女工想到要把最后一点库房盘点完了之后再走，就是很有责任心，于是他又折返回来。当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走了，发现洞窟的门早锁起来了，从里头就啷个都打不开。这个洞窟的墙壁又很厚，也很隔音。他这个敲打呼喊了半天，也没得人来回应。他渐渐的失去了体力，体温也一点点的下降。就在他快要陷入昏迷的时候，哐当，冷库的门早打开了，是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在这儿喊：“里头还有人吗？”进来专门找。大爷呢，这个时候才是找到了这个女工，跟她披上棉衣，倒了一杯热水。女工慢慢苏醒，颇是惊讶：“啊，大爷，你是啷个想起来把这个冷库打开的呢？”大爷很是平静：“哎呀，你每天早上不是都要跟我问好，晚上下班走的时候也要跟我道别吗？我今天只记得你早上是跟我问了好的，咋个没有来说再见呢？我就来检查一下。”
由此得出来一个鸡汤，你无意间对别人表达的尊重和善意总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应。这个是当年读者里头的吧，读者啊，知音啊，原来的一些鸡汤题就是类似的故事很多。这个故事你可以说编得有点牵强，包括了从逻辑设计我都没有去证实它，按说像冷冻库那些是从里头该是打得开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包括防里头的人能够保证出得来，反正应该有一些逻辑。但是呢它不影响这个故事本身能够给我们传达的某一种朴素的一个善意，就你该跟人家的问候的招呼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善意的和颜悦色的一个东西。不错不错，谢谢我这个季恩老师的这个鸡汤，味道也是相当的鲜美。那我们再跟大家来拜斗去，小刚刚好，啷个拜。

0: 说到书家里头娃儿要管好，这个是老家在江西那个高女士在杭州这边打工，最近呢因为考虑到暑假了，娃儿没人管得，啊，留守儿童各种还是来见识哈世面，带到妈儿老汉儿打工的杭州来，结果娃儿14岁接到杭州来没有耍两天，娃儿去偷偷纹个身，两条大腿都纹满了，然后呢整的就两个就两个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个推杆上画那个图案呢又不漂亮，明显那个画的也很业余，整的呢又跟那个日本三口组那种黑社会那个一样的，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头，对于娃儿一生，你比如说万一年后都要参军呢，万一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包括像公众演出啊之类的有纹身的，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都是要进行遮掉，甚至有些会因此而丧失自己好多一些机会，反正总之这个纹身纹的确实也夸张了，也丑了一些。最终这个当妈的就找到了媒体来曝光，黄金幺八幺八黄金眼，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栏目，一曝光出来，这个流量在这儿。而一个呢，娃儿的那个纹身确实也是真的有点夸张。最关键这还是个未成年人，这个纹身店的老板熊老板就这么大大方方跟人家纹了。所以最终高女士鉴于娃儿的这个情况呢，就一个是找到媒体要曝光嘛，二个要求要赔偿20万嘛，20万的这个赔偿，对说我20万我把我点哈给你，这个纹身是我也摸不出来，觉得这个赔偿钱高了一些。二一个呢，确实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你不好好跟黑人家的这个年龄，啷个就把这个纹身纹了呢？这个熊老板有个解释说，他纹我那些14岁啊，看到恁个高，娃儿呢好像现在不改不得好，人高马大的基因在那儿，确实个子比较高一点。你说他成年不成年吧？好像按说至少该把身份证比一下，嘎，这个事情呢走得脱马得脱。现在你跟人家未成年的娃娃，两个腿杆弄得花里咕当的那种样子。小花人真的是小花人大家网上搜得到，这个14岁的一个男娃娃，两个大腿纹的确实是有点夸张，又是在做了未成年的纹身。这个未成年人纹身这种事情，如果说现在嘛，更多是我们从就基本的比较社会观念呐、啊，什么社会责任呐、啊，这些表达。我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是用硬的条款说，比如未成年人是不能纹身吗？纹身是明确要求纹身店的老板要，你比如说你跟未成年人卖烟，是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要管的啊？卖酒，未成年人保护法管不管我都不确定，烟应该是不行的噻，是吗？噶，然后比如说跟未成年的娃娃纹身这事情，真的是最终。打官司打到法律的时候是有人管呢，还是只是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们普遍谴责这个纹身店的老板呢？来，大家懂法的来给我们普个法呢。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电信刚刚好，娃儿要长高。这个公益快点天下父母心呢，中国的家长都有娃儿的各种成长成绩不说了嘛，生长啊，有没有长高啊，最近湖南长沙出了个极端的娃儿，才12岁他就个月跟娃儿打激素，一个月光是打激素都要花6000块钱，我都不都觉得说你这个6000块钱，第一钱多钱少舍不舍得花，你有这个钱该，第二那不是每个月都跟娃儿打针吗？而且按说12岁娃儿本来就没有长定呢、啊、锻炼身体啊，补钙啊，晒太阳啊，有好多方式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但最终这个老汉儿姓李，每个月砸6000块钱，他们更多的强调6000块钱是我舍得花这个钱，哦，认为自己的娃儿身高是不可逆的，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这个投资是值得的，这6000块钱我舍得，但回来就拿娃儿走这个罪了，干，我觉得你是吧，磨病磨痛健健康康的一个娃娃，你这个针每个月要打好多，反正视频里都看到，哎呀，娃儿才好大点儿一点了，嘎，就弄来打这个。但通常来讲呢，一般咱们几岁的娃娃过年自己都是要长，是吧？半年一年长个2-3公分，正正常常的。但是呢，他们家娃娃好像快12岁了，从视频里都看到了。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买套豪宅你要不要？杭州最近有66套豪宅，开盘就秒光，我二货房地产又开始火了。但是豪宅这个呢，房地产这个东西，最终我们说是房租不炒，然后呢居者有其屋。这个是有一个，哎，我们在这，大家有没有兴趣啊？在杜甫草堂边上有一个豪宅，我看过当时是要的4000万吗？是咋个？800平。3套8的一个房子啊，我大概记得到这些参数。哎，我看得到不能等哈，我那个。我有我哥的这个微信，正好话刚好说到这儿了，我把我哥的这套这个豪宅的信息完整的跟大家说一下。金陵半岛866平，独栋别墅，使用面积1300平，1300平，你开火锅店要坐好多人。5300万，不要附加的东西哦，然后这个现在5300万优惠价，好像可以，我报罗小刚的名字可以4000万拿下，报罗小刚的名字直接优惠1000万。金陵半岛获得了2023年中国建筑艺术住宅奖，在宽花溪杜甫草堂历史人文氛围当中，整个别墅户型83厅1厨，7个卫生间，想啷个窝就啷个窝。李老师、罗老师、张老师睡窝。83厅1厨，7卫，有一个浴池，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景观有喷泉，小区的环境也好，小区出门就是2环路，交通也便利。边上是桂美树林啊、伊藤仁和啊这些。学区房哦，家用电器、钢琴、浴缸、电影院设备、日本按摩组合。嘎，台球、古玩，外国家具，钢软，还有好多名人字画，这些话都哈根留着。家中有新风系统地暖，要买这套房子的原价是5300万，报罗哥的名字4000万。啊，就把这个优惠就记得了。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是有老板儿艺术资源的，嘎，这个老板儿的微信就是老板儿，这么好多年前都认得到的老大哥，大家可以联系我哈。原价5300万，83厅。8套3，应该啷个说？8套3好像是讲，8套37个位啊，1个池，原价5300万，现价只要4000万，现价只要4000万啊！报我的名字，来，我这儿有一手老板的微信啊，可以联系我，可以联系我。不好意思说，说这个。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我刚才那个新闻没给大家说，本来是讲杭州那个房子，杭州那个豪宅它是新房子，那儿全部都是一些企业家老板来买的。他那个新闻呢，两头，一头是表示他的房子高级，什么顶豪刘小龙啊，各种在杭州也是很叫得上名号的一个楼盘。第二来说，这次买楼盘的都是年轻人为主，上市企业的掌舵人呐、新兴科技精英呐、杭州本土老钱呐，反正就是说，杭州人家网络方面确实有那个发达，很多一些有些是企业二代，有一些实体企业的直接的董事长，平均年龄35到45之间，平均下来就39岁，平均年龄就39，66套豪宅，就这66套房子卖了33个亿，33个亿。
0: 美满的生活，
1: 嘎，美不美满？这个生活巴适。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在打架了。当天网上大家都在传，就深圳里面搞了一个机器人打架的一个大赛，格斗赛，来大家看没看？哎，这个事情马斯克都来看了，啊，马斯克还发了一个朋友圈类似的，大概就说的是看乐了，意思他是有点嘲笑的意思嘛，嘎。我隐约觉得，一个是马斯克他自己不是有一个机器人呢、什么那个什么 Robert 嘎，然后呢他就叫表示他的比较高级，看到我们不高级。二个呢，我确实呢，我们深圳这边搞的这个机器人大赛的网上有视频，大家搜到看没？这确实看到了。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是干这个行的，我们其他人能看呢？也是有点叫机器人脑壳打来吊枪，

然后坐在地上啪一下就从屁股背面站起来呀、啊，反正还是都诡异都惊悚的。马斯克半夜就转发那个说看乐儿了，深圳这一场机器人格斗赛，嘎，总体来讲呢是搞笑的，甚至你也可以是鄙视他的，就是技术含量啊，显得有点 low 啊，不够高级啊，包括马斯克自己作为做机器人，他会觉得他机器人更高级。我觉得所有这些逻辑要说要发表自己观点，我都也不拦得起。但另一方面，我都真的要补一句，不是说是就是你，我一定认可那句话，就是培根《人生论》里头有说，新生事物就像是婴儿一样的，一般都是不美的。我们的这个人性。机器人，你想啊，从最开始那个那种大白子那个样子，机器人太奶，到这两天已经开始互相打架了。我儿和太奶的姿势是走都走不稳，站都站不稳。到现在互相可以打架，脑壳打掉了，再站起来。这你可以说我带有调侃，但真心讲，我是在想强调它里头的进步，而且对于未来可期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这里头机器人跟你不断的打更多的架，不断的公司社会的资金经济智慧往这个领域去走，还是值得期待，嘎。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注意不要刷锅了。现在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各种动漫，就有很多 cosplay， 包括买一些谷子，就是谷的商品这个英文单词，由此来就是所谓的周边产品。但其实最近出的新闻是个负面的，最近好多地方呢就是都出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屋头的娃儿在家里边囤了大量的什么手办啊、谷子啊一些二次元的周边商品，结果甲醛中毒的一些事件。这会儿又出来了一个叫小谢的一个爱好者，也是屋头就50多个谷子，这种比较玩具嘛，关于其他老年人你说的更通一点，谷子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玩具，比较变形金刚的玩具，比如说哪个动画片里头人物的一个玩具，就摆在屋头50多个。然后呢摆了没得几天，娃娃就觉得脑壳有点晕，最开始他说啊好晕了，我还以为是幸福晕了，后来发现不对，是甲醛中毒了。该个医院进行检查的，就是杭州那个15岁那个二次元爱好者，嘎，反正遇到了类似这个情况。不晓得其他各种我们听众里头有好多是家长，包括呢本来在刷谷子的年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何来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两层嘛，能够买质量好一点的正品的，应该呢更可靠一些。第二，买回去之后，但凡觉得不当对啊，或者你就是贪便宜买的呢，有些后续的手段能够处理的。哈，听罗叔说跟你来掰一下。总之嘎，玩具的健康隐患大家了解一番。来，这个玩具的健康隐患，第一个我觉得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新买的玩具里头可能有大量的所谓的游离甲醛。就是关于甲醛这个东西，它本身在玩具的生产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反正原来是很主要的一个工艺，现在呢国家有严格的什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 GB， 就国标66752/2014/2014年开始的一个国标吧，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一个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听得出来，不是它不准用，是用到好多，要藏得好干净。尤其像毛绒玩具，它为了防皱啊，或者把颜色整得更稳当啊，它是要使用甲醛作为类似的什么辅助剂啊之类的。你这种如果不用让它洗一下，直接就抱到那个玩具那儿睡啊，接触皮肤长期接触呼吸道啊一些刺激，是真的有危害的，嘎。这个是2014年开始，我们有个国标就对这个玩具当中的游离甲醛有严格的限量，注意是严格的限量。那么就是标准是在限量，实际生产的管理限没有限到量管理。像最近这几年，你看我讲企业也生存艰难，管理的节奏力度，各方面是否你足够放心？那么我觉得自己作为自己健康啊，自己娃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家里边呢多一套手段，洗一洗之类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甲醛闻不到，就是哎闻到，一般有些娃儿现在是闻到胖塑料臭的都爱得不得了。那闻不到味道的呢，要小心，也是有问题的。甲醛的这个气味阈值其实很高的，也就是说常规一点点甲醛，稍微有那么比较一点两，不是乱说，这个剂量太夸张了。反正就有一个基本剂量的，其实你是闻不到的。真的你闻到有刺激性的气味，味道一股胖啥子塑料味道啊，甲醛味道啦，其实甲醛浓度已经超过国标可能好多好多倍了，嘎。它这种无色无味仍然是有超标的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跟大家一个警示。还有一个品类就是水晶泥啊，什么加水就是软夹夹的啊，压打打的啊，啪叽叽的啊，就这种东西是尤其还有一个碰

杀这个农村也是有风险的。前两天不是流行那个一个黑娃娃切来捏去的那个玩意儿呢，后来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监督性的报道嘛，就说这东西可能一个质量监督方面是有提升空间的啊。这个东西里头是回家硼砂，硼砂的毒性比较高，如果娃儿误食了微量的或者不洗手，抓了那个又抓吃的话，都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嘎。所以就包括有一些产品，尤其网上买那种玩意儿，廉价的不得了的，我觉得要注意。包括前两天实际我们还接受消防系统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消防系统的老师给我们讲，大家这个要屋头常备灭火器啊之类的，我和老师也是敢说，老师就是说现在网上面买的灭火器做了好多事情，灭火器都有假的，我说你拼过这个问题没有，说网上买的灭火器应该有相当比例都是假的，这个是消防系统给我们直播的老师给我们讲的，我说那这假的是啥，说消防灭火器有一种干粉灭火器里头的粉呢装的是面粉，装面粉那不炸药就这么发明了的嘛，啊，就这个东西，但这个呢，嘎，这肯定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见得真的那么危言耸听。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所谓的玩具水晶泥假水玩具里头有硼砂，也是从理论上面呢曾经有这么一些现象被曝光。那么现在呢，通过有我们的大力整顿，肯定都已经是管得很好了。只是说你自己本身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对这方面要有知识认知，识别要有方面的这个行动。然后呢，其他你再不要说什么街边摊儿啦、路边上卖的啥子三无塑胶玩具，那更恶货是吧？包括呢，还有段时间不是流行那种抓娃娃那种机器里头呢，一抓好多个，随便让你抓那种啊，那个玩具抓出来不都有股味道吗？塑料味、机油味，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成分，叫多环芳烃，嘎。反正这些东西呢，国家都是有规范的，管的都是很严苛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对于自己娃娃、自己的健康作为最后一道责任，你可以再把一道关的，就对这些味道你要一个基本的识别。水洗和暴晒呢，又会额外又还多了一层保障的手段。新买的这个是可以水洗的玩具，可以彻底的清洗，再放在通风的地方晒它个四五个钟头，这两天太阳那么大，正好适合。是能够去除绝大部分的游离甲醛，就是甲醛就是要标得出来的分，要是释放出来的这种玩意儿，跟尽量的释放掉，嘎。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物理排掉这些甲醛呐危害的一种手段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家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红旗，好，就这样，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期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

0: 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2: 有没有体会得到心静自然凉的感觉？就光是听下空调的声音，真的都身上皮肤各方面都有感觉的嘛，朋友。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刚刚故事会把我们微信上面互动的，我想去这儿先扯个回消，一个是我们传奇的耳机明月，不然老喊人家发我都不播，多不好的，大家多发了你必播哈。文字语音都欢迎，语音更巴适。传奇的耳机明月说，刚刚我们这个群体2:30就起床了，现在还要去上班哦。看球的朋友嘎，就是半夜起来看到世界杯，所以最终你买了彩票没有呢？丁曼跟鹏鹏就说，世界杯的决赛看了90分钟，看了加时的上半场0-0睡错了，下半场就开始进球了。哎呀，那王子起干了个大，起了个大早，干了个晚集。比赛一只手一只手，90分钟啥东西都没有看到，加时赛都尽量熬的，结果刚一睡错，哎，进球了。调回放看，调回放看哈，也还是精彩的，精彩的。这个刺客说，刚刚你那个空调吹风的声音强在喷火，那你这个想象力，那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身处的环境确实太热了，以至于你听到那个风的声音想到的是热风，但你没听到前头那个空调腾那种声音吗？你要连起来听，你要自我催眠，心情自然凉。我觉得你这个是刺客，你有点自己把自己有点热的那个了，嘎哦。先前关于这个纹身这个事情，春熙路威克老师就在说的是纹身不能够入伍，是吧？确实有好多是有一些要求的。先前那个14岁的娃娃去纹身，纹成一个小花人儿，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娃娃是个人生的一个影响噻。人家家长要求要收赔20万噻。我只是说，如果非要打到这个官司，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纹身的这种权利啊，或者纹身店的责任义务，是要求看身份证的不？大家懂不懂？好像我的理解还真没有特别留意到有这种明确把纹身这件社会上它有点亚文化，但又毕竟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营生嘛，也是审美至少某种程度上个人有个性自由的一面的，但是你说他未成年的时候去搞这个，要摸身份证吗？网吧是明确规定的要摸身份证嘛，嘎，纹身是要的还是不要的呢？龙门阵故事会重新起个头，跟大家拜大礼神杯，
3: 悲欢离合。

刚刚好古世伟将大阿里审杯。这个世界杯这儿决赛打了，过去一个多月嘎，大家熬夜的日子终于也到了头了。最终一个大的圣杯啊，决定胜负。大家看到这个杯，又想到啥子？大的圣杯的诞生、演变和传承有哪一些故事？横跨半个多世纪，中间还是有很多起起落落。包括设计师本人是啷个考虑的？这个杯杯你有没有摸过？为啥子特朗普都认不到就摸一下？是很讲究的，我跟你说，真的是一般人是摸不到的。当然那不是也有种传言吗？你除非赢得了这个大的圣杯，赢不到你要去先摸，摸了之后永远都赢不到。也是绝大多数人呢，比如像特朗普，我这辈子我还自己拿赢得到。不管是我特朗普自己这年龄呢带不出球队，还是说美国队现在这个水准，你就算等下一届世界杯，特朗普也不敢赌说都等下一届等着。所以趁都有机会就摸一下，能摸一下就摸一下，本身就这件事情本人就证明你心头虚，你就决定说这边真的是摸不到的。那回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足球运动员，你是在这一次年纪轻轻的，那肯定早晚要摸，我后头就努力打拼，由此来自己心中靠近世界杯那么近，但我不上手摸，把那股劲儿一直憋到，也或许是自己哪一天拿到世界杯，自己真的能够抱起来摔两下的一个关键。

0: 圣杯之前身是雷米特杯，雷米特杯的退役之后才有了这个，龙门阵一倒退就要倒退到二战前1930年。1930年国足的主席叫做是儒勒雷米特，这个雷米特老师推动了第一届世界杯的一个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呢最终以他来命名，就说的是雷米特老师你贡献那个大，干脆我们这个杯就叫这个名字。最初呢做了相应那个规定，就这个杯哈，我们每一年给你们整，每一届给你们整拿好付钱呢，是吧？除非你连赢了3次世界杯的冠军，证明你们真的是有点强，你们就可以永久保留这一座奖杯。哪晓得真的就有人这么厉害，对了，这就是五星巴西。1970年的时候，巴西队达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个成就，当时是连赢3届就可以把这个杯拿到。于是乎，当年第一届搞出来的这个杯，真的就让巴西人抱回去。也是时至今日，世界杯其实最近这几届，巴西都没有搞出点啥子成绩。包括俺是2011年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让我还去巴西现场看的，他们巴西人打得都不啷个咋。巴西人最近这几届表现那么好，脚法很花哨，看起来很漂亮，但真正的在论个输赢的这块呢，快乐足球嘛，嘎哈快乐啦，哈哈哈哈，没心没肺的一方面，杯子好久都没有碰到了的。但当年巴西是吧，1970年连续3次捧杯，有此成就就把当年的第一个造出来的奖杯叫雷米特杯永久留在了巴西。而早在巴西队接近这目标的时候，国际足联就说老夹不住，哦夹不住，因为巴西队当时的整次梯队能力在那儿。第二呢，人家已经拿了2届了，是吧？你大概率他有可能再拿第3届，然后游戏规则之前说了，那就归人家。于是乎，1970年的世界杯的前夕，国际足联就意识到说，我们要整一个新的奖杯了，嘎，万一这次真的遭巴西人抱起跑了，那啊，整个这个比赛没杯那啷个行呢？于是乎就在全球找所有的雕塑家去发了一个通知，喊大家一起来竞标，大家来设计方案。这次国际足联最后收到了来自于7个国家53份各种设计方案。然后评委会去拿到这些设计，要求啷个体现出体育精神、普世价值、足球运动啊，要对称、要轻奏、要胜利、要英雄，哎，反正既要且要还要。设计家些是这个雕塑家些真的是多恼火，但最终还是就有一个方案让国际足联的所有专家都点了头的。众多方案当中，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独到的雕塑脱颖而出，这就是意大利米兰雕塑家西尔维奥·贾扎尼加。听起来有品水的感觉，贾扎尼加，哦，他提交了自己那个石膏的一个模型，最开始呢就把这个形造出来嘛，偏偏一成石膏就弄了。当时这个尼加什么贾扎尼加老师46岁啊，当大之年，他本身在意大利呢都是拿得出手，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艺术家了。这一次这个石膏模子一往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哦，更是推向全世界的舞台。贾扎尼加，因为他那个选出来打的是美人的，他那个造型。人家采访无数次，采访一次说一次，嗨，我跟你讲，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运动员要在胜利那一刻高高的举起，嘎，要有胜利的姿态，他不能是一个静止的。你就原来一说到设置奖杯，包括你去什么什么大都会博物馆啊里头，就看到古希腊的什么奥林匹克最早期那些世界那些一些什么冠军杯啊之类的，最开始最早期的冠军杯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眼中看到就是一个花瓶，一个叶夫，有点像那种。要多大的一个罐罐，哦，罐罐拿来装橄榄油，这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所谓奥林匹克，嘎，奥林匹克的冠军就是整个罐罐里头装起橄榄油，橄榄油的作用就是让你身上摸起舒服啊，运动健康啊，啥子都用得着的。然后呢，既是拿这个杯表示一种冠军和胜利，又是用里头的那个橄榄油给你表示一种物质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那种所谓的奖杯啊、冠军杯啊，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到这个现代世界杯这个时候，到现代世界杯一直都是整个罐罐。好，直到这个贾扎尼扎老师说的是整个罐罐好不安逸，嘎，罐罐个空心的打烂了不安逸，而一个呢传统带双儿的那种奖杯啊，太过于静态，缺乏那种生命力。其实你想哈，如果我们现在什么武术、跆拳道比赛呀、培训班搞的比赛，那个奖杯是吧？它的还是所谓的双儿杯嘛，这都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场景。但唯一在世界杯这儿，它整出个新的一个东西，它设计这个奖杯底下是一双手臂往上那个托举嘛，然后呢上头就是螺旋状的两个人，就是手在扭曲。顶上顶到一个足球嘛，哦，那种象征意义，包括他那种动态，他注入那种向上昂扬。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0: 鱼过食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非

其实他国际官方上那个名字，我们中文世界的媒体和球迷根据奖杯双臂托举地球的力量杆的造型，赋予他既形象又充满了霸气的一个名字，这个是比较严谨的一种描述。就真正大力神杯的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在国际足联非法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名字很简朴，在国际足联他的官方的名字就是非法味的卡普踹比踹比踹皮球费啊，球费那叫球费，球费就是奖杯，其实直译过来就叫世界杯奖杯，就啊，对，直接翻译过来就叫世界杯的奖杯，好朴素，好简单，嘎。国际足联对他没得其他花哨的新名字的，大力神杯是我们把它喊出来的。这个杯呢，最后是由这个意大利米兰这个老师设计了嘛，最后也是交给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公司，就是那种作坊嘛，他们那边老的什么金器银器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个金饰店呐，老凤祥，意大利米兰老凤祥啊，叫做是贝尔托尼公司，也是以金银器而闻名，最终以精湛的工艺再把老师的这设计打造出来。整个这个杯杯呢，中间不是空的，你原来的那种双耳杯呢，一般中间是空的。我说古希腊的时候还在里头装橄榄油，拿来奖励跟冠军。那这个大力神这个杯呢，一看里头就个罐罐装不到好多油上，体积比较小。底座36.8公分，重6.17公斤。这个6.17公斤呢，就10几斤了，那么大头啷个啷个重呢？哎，中间是实心的，哇、哦，那么全部都是黄金吗？没有，中间是铜的，铜的。中间是铜铸的，构成了整个这个奖杯的一个主体，以确保它的一种重量感呐、啊，这种稳固感呐、啊、之类的。但是呢，你说毕竟是一个冠军呐、啊、金杯啊那种逻辑嘛，也不能完全不用金的，所以金的占比，只虽然说只是面上包了一层，但金的密度要大得很多啊，18克的纯黄金。把那个外壳壳按在那个铜棒棒上头，最终外头包的这一层黄金，因为纯金密度大嘛，也包的这个黄金都包了4.9公斤，哦，包的都包了4.9公斤，嘎，它那种分量感，你包括今天早上你看到西班牙那些火子些拿到这个世界杯，不是在那儿要抛举啊那样子啊，你下意识感觉，哎，老你不要摔出去了呀，要拔烂了呀。所以包括你看他们摔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可能也是国际足联要求你不要摔落了，搞得不严肃啊，影响我们那种仪式美感。二一个呢，它这个重量，你想啊，6.175公斤，就12斤，反正你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轻飘飘在那儿摔来摔去，啊。它的这个底座上面是镶都有这个孔雀石，一个绿色的一个圆环，这个环环上呢就像地球的经纬线一样的，这个环环环环，上面呢就刻都有名字。这个游戏规则是慢慢定下来的，因为第一届世界杯不是说巴西拿起跑了呢，国际足联就长记性了，说那不能赌这个，你跟他说好多届拿，他真的就好多届拿得到，啊。所以原来说这是连夺3届世界杯就可以永久拥有这个雷米特杯，到搞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不准了，嘎，哪个都不准要哦。他属于国际足联永久所有，任何夺了冠的队伍都无权永久保留，每一届冠军就只能够就说在这个世界杯的颁奖的现场嘛，就像西班牙这娃儿今天围个人抱在手头，一个人摇两哈抛一哈，然后来上去亲一哈，摆个造型，哦，马上就来了，装到保险柜头拉起走了。所以你回过来看，为啥子特朗普在那个包间里头呀？

我也还呀，你真的摸不到，没那个真实性，这东西还真的一般人还不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摸哦。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你这么辛辛苦苦一届冠军、世界瞩目，自己国家的英雄、世界足坛的英雄，最终也就只能摸了几分钟啊，摸了之后要还给各级主联。然后呢，等你们回去，你就说拿啷个证明我们拿了这奖，就摸的拿照片看吗？啊不，跟你们刻了一个仿制的，晓得吗？仿制的那就黄金少一些。他最终的游戏规则就定成了说，每一届的冠军可获得一个镀了金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复制品，就是一个铜棒棒，就指着镀金了，你朋友知道没有？国际足联总体是个生意，就是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整一次几公斤没得，我赞助商总共广告费才省好多，拿个青铜的棒棒给我们了了，面上镀一层哦。最终呢，真品必须要在下一届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前完好无损的滚好跟国际足联就是这个真家伙拿给这个赢了冠军的摆一摆摆得差不多了，下一届抽签的抽出来之后就又交给国际足联去摆给就借斗又摆斗跟大家来了做摆设，自己来留一个青铜棒棒镀了一层金的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大力神杯的后来留下一个传统呢，就是在那边刻名字。1974年，当年是西德队获得了第一次捧起的这个冠军。那个座座呢，还只是一个普通座座。后来瓦迪亚加了一个这个孔雀石，圆了一个环环，环环上面呢就专门来刻名字的。刻这个获得了冠军的年份，比如这儿2026年就会刻个2026，是班内西，巴西是西班牙该刻上去，然后国家的名字啊，夺冠的年份呐、啊，你说拿着东西不是挤到客门了？对，已经要客门了。这个大力神杯可以用到2038年哦，位置都规划好了的，嘎，都用到2038年就开满了所以这个大力神杯又格外就具有意义，就类似于比较爱出国的一些朋友自己的签证有护照有一本已经叫盖满了章那种，是吧？这个大力神杯眼看要开盖满章了，这儿2025年。再有几届三届嘎，到38年最后一个冠军的名字，到时嘎这个又回来多了一个畅想，想想当年的五星巴西，相当巴西在世界人民足球这个领域的一种印象和他们带给我们的那种丝滑的传球射门，不晓得嘎最终这个大力神杯上面还有否有一个位置留给这个五星巴西呢？说起来这个就抒情了的嘛啊，我觉得在这本来内容其实还有的，但我觉得好时候就在这收尾了这个意思了。大力神杯从一张意大利是雕塑家的草图变成了亿万双眼睛凝视的传奇的一个全过程，从1974年第一次捧这个杯到一路到现在，再到2038年这个杯上面的名字空空将要刻完，最终世界人民在足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东西的西下，把地球这么一个圆不隆松的一个星球上面大家有的纷争争斗恩怨暂时的搁置，我们去享受着足球，享受着大家在某种竞技的运动当中要比的一个高下，而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越打我们越友谊，嘎。哎呀，这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世界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干的这，我们办的这些人，以前干的说的，我们就感觉说啥子都办的就，就是奥运会啊那些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可以再办一办呢、世界杯还有个值得期待的嘛，就是还要继续扩大进入这个有淘汰赛的队伍嘛，那天扩大到100多支队伍的时候，我们中国队也能够进入，是吧？那期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孙悟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啊！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命，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和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守护命，
13: 守护
14: 人是怀旧的动物。

0: 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飞上的文字，千万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特别的日子再用。我父亲去世后，妈妈整理遗物时拿出了一套崭新却有点过时的西装。妈妈掉着眼泪说，这套衣服是你爸最喜欢的一件西装，她说留着等你弟弟结婚时候再穿。我一再告诉她穿，她就是舍不得，结果一直到她过世，这衣服都没穿过一次。平时什么好的他都留着，有钱一点不花，通通留给孩子，有好吃的不舍得多吃一口，恐怕儿女亏了嘴。妈妈说，你爸去世之前有个很反常的事情，自己一个人买了一斤血肠，没有等你们回来就在厨房切了吃了几块。我还埋怨他咋不等饭点再吃，他说自己馋了，那是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他没给这个留没给那个留。哪知道呢，我爸好像一生都在勤勤恳恳积攒制造幸福的材料，自己却不敢享用一点点。他把所有的好都留了下来，他总是把愿望攒着，以为还没有到时机兑现。最初是想等我们毕业了他就省心了，等我们一个个毕了业，他又开始等我们工作能帮家里分担一点，接下去又盼着我们都结婚成家立业。成了家以后还是不放心，又想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是什么都会过期，幸福也一样，他把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最好的那一段却被无常带走，他吃了一辈子的苦，却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愿望不必留到特别的日子去实现。从前我在广场上看人家放风筝，因为不会放，总想有一天认真学会了再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好好放一场风筝。结果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清零的愿望，摇摆中一天天一年年这样的过去。等真的拿着风筝出去放了，不是赶上天空一丝风都没有，就是赶上陪自己放风筝的人离开了。忽然有一日风筝好，伴儿重新有了，却早已对风筝的事情没了向往。每次经过广场，看见那些大喊着哇飞好高呀，我好想放风筝，看见这样雀跃不已的人，我就会心生酸楚，仅仅嫉妒人家还有这份向往，不由对昨天的自己心生懊恼，为什么当初非要郑重其事地去放风筝呢？你要我去放风筝的时候本可以马上就去，那样我就不会在你走后的多年还在惦记我要是买了那个大蜈蚣的风筝能放飞到天空上吗？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

0: 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也可能永远不会再继续，或者因为突发的一件事，就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当一切彻头彻尾的改变，那些顺理成章的以后，从此没有了后续，我们再不可能交汇，再不可能相见，再不可能相爱，再不可能偿还。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是在为明天着想，我一直认为明天过得好，今天才会开心。但是最好的青春留不到最后，最好的感情留不到最后，最好的生活也留不到最后。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太太，她非常节俭，一箱苹果她总是专门挑烂掉一小块的吃，等到第二天，原来好好的苹果又有一只烂掉了一小块，便继续吃这只烂苹果。结果呢，就这样满满一箱苹果吃到最后，老太太竟然没有吃过一只完好的苹果。许多人都向老太太告诉她应该先吃最好的，老太太却说，烂了一块的苹果如果不赶紧吃掉，就全烂完了，糟蹋了，我是想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有人不以为然，您这样的吃法，好苹果也放烂了，损失更大。老太太觉得自己这是节俭，她总是把最好的放在最后，到头来吃了一辈子的烂水果，受了一生不该受的苦。原来那些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在时光的逝去中丧失原来的价值。等爬过人生的另一个山头，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你没有起风的物件和快乐又重新换了一茬。心爱的衣服不舍得穿，过了时，心爱的人不去追，再没有机会表白。心爱的美食因年龄的增长，再吃不出从前浓郁好吃的味道。喜欢的事情不去做，到如今已经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的心理。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该享用生命中的美好的时候，别舍不得。作家丁丁章说，用好的用到它物尽其用为止，不是铺张浪费，而是让好物滋养生活，滋生出小确幸，那是把属于自己的福气及时收割走。其实幸福就像冰淇淋，拿在手里就那么一会儿，在融化之前把它吃掉吧。曾看过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或者小追求，能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及时行乐，不要错过让你觉得快乐的事物和人。有些事有些人不要等，等来的真的是幸福吗？更有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的东西为什么非得留到特别的日子才能拿出来用呢？我们的一生究竟又能有几个这样特殊的日子？复旦大学讲师于娟曾在生命的最后说过，那是自己原本以为奋斗到一定高度才可以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想法，是在给自己制造此生未完成的遗憾。人们习惯推开幸福，这是一种错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想坏的先用了，生活里就只剩下所有的好。其实不然，窦文涛在圆桌派上曾说过，买了新衣服当时就穿上，这是人生中所谓的赚到，因为马上就使用它，就等于好东西在发挥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睁开眼都要告诉自己，这是我要赚到的一天。赚到今日的不可多得，赚到心爱的人在身边，赚到如愿以偿。蔡澜先生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的能力，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其实吃得好一点，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人活到极致是素心。菜根谭中有句话这样说过，交友需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何为素心？即拥有一颗朴素简单纯净真诚的心。人活一世，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修得一颗素心，才能获得内心的真正安宁，抵御生活的种种磨砺，淡然为人。

人处事。人越朴素越高贵，人这辈子求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但求人生大富大贵，有人说只愿生活顺风顺水，但其实繁华一世，浮沉一世，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活得从容通透，淡泊简朴，能够享受生活的清欢，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犹记得林清玄在书中分享过一件小事，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爱去花店买一束花。有一次花店的老板推荐他买一束白花，所有白花的花都很香，但可惜大家觉得它们太素，大多数人都爱买颜色艳丽的花，但这些花往往没什么香味儿。听了花店老板的话后，林清玄不禁感叹道，人其实也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人的高贵不在于地位的显赫，不在于财富的丰厚，而在于灵魂深处的安静和淡然。不争不抢，不骄不躁，永远对生活保持一颗平淡之心，才能让自己远离喧嚣，感受到人生的清幽。庄子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人生下半场追求的莫过于朴素与简单。正如贾平凹所言，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淡定从容地过着一生。人呐，不露锋芒，不显张扬，不会慌乱，才能拥有怡然自得的舒适人生。心简单，生活就简单。极简生活，简而美的活中写过一段话，颇为感触。想要的东西越多，心就越不容易得到满足。即便你最后如愿得到了那些东西，心情也会倍感压抑。本该为你带来欢乐的东西，反而成了压力的源头，在你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霾。心不纯粹了，生活就会复杂了，生活复杂了，人也就会胡思乱想，如此恶性循环，人生便容易陷入一个泥潭当中无法自拔。唯有把心放空，让心变得简单纯粹，生活才会越过越舒服。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渴望能在大城市里当一名位高权重的教授，然而他却不幸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乡村小学教书。由于远离家人，工作不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一直处于低落期。有一天，他在校门口随手捡了一只废弃的小铁盆，已经锈迹斑斑，显得破烂不堪。但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场大雨的冲刷后，小铁盆变得干干净净，盆里的雨水清可见底。他顿生惊讶，原来一只破旧的小铁盆也有如此大的用处。从此他便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把心放空，不再抱怨，不再消沉，而是专心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把孩子们教好。几年后，因为表现出色，这个年轻人被派遣到市里的一所小学任教，生活也过得十分充实有意义。正所谓生活因简单而幸福，高质量的人生并非走向复杂，而是回归简单。心简单了，生活也就简单了。人活到极致是素心。曾经听到过一段很美的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静水深流，这看似深邃的天地万物，其实简约朴素，平凡安然。岁月的一朝一夕，一城一池，无不在每一段寻常的生活中，每一个从容的微笑里。大道至简，三千繁华，终归一个素字。方知做人无需太过于急躁，回归朴素，安安稳稳，更能领悟生命中的真谛。生活无需太过于复杂，回归简单，平平淡淡，更能享受人生之精美。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放弃了高昂的演讲报酬，而去给一个小女孩补习数学。即使最后的报酬仅仅只是一把糖果，爱因斯坦依然十分满足。人的一生总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忙碌奔波着，而在追名逐利的路上，我们时常遭遇到挫折与低谷，感受到心酸。

守住一份淡泊，修得一颗素心，拥有一份乐观豁达的心境，如此方能走好自己平稳而充实的人生之路。有句话说得很好，生命为自己而存在，它是朴素而自然的事情，不是在众人之前的杂耍。人活到极致，当修一颗素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

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独立很累，不独立更累。如果你也曾经离开温暖的家乡，去往陌生的城市独自闯荡过，如果你也曾经下定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在深夜里还暗暗与自己较着劲，如果你也感受过目标终于达成的喜悦，拉着几个朋友一起吃过庆功宴，那么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不为人道的艰辛和苦楚。因为我深知，任何看似闪光的独立背后，都是无数跌跌撞撞的总和，都是意志力的不断磨练。有人说，做一个独立的女孩子很累，尤其是当我们看见身边有人已经踏实当起了全职妈妈，有人靠着几分关系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只能够靠自己。是啊，独立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千辛一定要追求独立呢？在后台我收到一条听众的留言，他叫柚子，他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毕业之后就开始选择创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知道他们的创业路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只能不可挽回地弥补一些损失之后曲终人散。一个创业者的艰辛其实是很难用普通工作者的经验去设想的。我知道柚子一行人此时一定是如受重创，在一起感慨嘲笑着年少轻狂时的宏伟梦想，也许会对自己的家人抱有许多歉疚，说好了不赚钱不回家，此时却有更大的漏洞需要补充。而当我试图安慰几句的时候，柚子却好似根本不需要安慰，他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各自找好了工作，相信不久之后就能调整好心态重新启程，积累一定经验，日后还能再次重聚。我也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发自内心祝福着这群有思想有目标性情乐观开朗的年轻人。我知道柚子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无数次深思熟虑之后最真实的想法。独立这个词从来不只流于表面的形式，当一个人拥有贯彻内心的独立意识时，他无论何时都会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我也一直相信，拥有独立内心和人格的人是任何挫折都无法真正打败的，因为修炼独立人格的路上，你早已经为自己披上了一身盔甲。独立这身盔甲危难的时候会给你的乐观心态，足以抵御一切的阴郁，坚信雨后晴空总会到来。我还记得曾经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学姐，毕业几年之后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了家乡的一位富商之子，两个人一年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生活。我当时接到喜讯却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学姐在当年连续四年获得了最高奖项的国家奖学金，不仅如此，相貌也是大家公认的漂亮。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他忙于各种比赛，斩获了一连串的奖项，各种颁奖晚会也总有他的发言和寄语，是许多学弟学妹入校以来追随的典范。这样的他，毕业之后完全可以靠自己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怎么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安心依靠他人？而当我看到他朋友圈晒出自己作为活动嘉宾出席会议的照片时，我想，我明白了一些。因为嘉宾名单列表里总是除了他的名字，一定还有他另外一半的名字。虽说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安排，但我在内心一直隐隐约约为他感到淡淡的惋惜。前段时间也是听老朋友提起才知道，他和那个富商之子已经离婚好几个月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此刻过得怎么样，但是我想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婚姻，一定有过许多懊悔和叹息的时刻吧，才迫使他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选择终止了这段关系。我觉得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感，当一方只是给予而另一方又只是索取时，平衡

就很容易被打破，而剩下的空有长期依赖的抽离与难以找回自我的迷失。只有两个独立的灵魂去相爱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闪光点被吸引，我们互相关心又各自保持内心的独立，才能够在携手前行的路上维持这种可贵的平衡。

识的商人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青年相夫教子。对于这七年的生活，他并不想多提，只是说活得卑微而苍白。有一次他和丈夫去日本旅行，他突然很想吃一根抹茶冰淇淋，却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在他37岁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自己不能够继续沉溺在一段失败的婚姻里，他要重新找回自己。于是重拾演艺事业的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凭借实力再一次走红。看见许多媒体报道，他说经历过失败婚姻以后的刘敏涛，离婚带娃，演技开挂，终于活成了大姐。所以你看，独立固然很累，但当你全身心依赖于他人时，你会发现这种受制于人的束缚感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渐渐地失去自信的光芒、独立的判断以及坚定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人能带给你多少帮助，你也要始终拥有独立的自我。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自信的光芒，还有人格的独立以及永远做自己的选择权。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0: Dan, ein Stelo. Mein Mutschit ist liebe dich, Dan'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
1: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杜兰君的文字。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

在人生的列车上，命运安排好了每个人出场的剧本。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有些人的出现注定告别。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只有活出自己的态度，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对的人并肩同行。三观一致的人相处时自在随意，聊天没有太多顾忌，做事不用太多规矩。三观不一致的人相处总是刻意对话，生怕说错是把柄，说过是挑衅。人活一辈子，别给自己找麻烦，若是三观不合，何必请进你的生活。三观不同不是一路人。心理学家霍尼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地位、贫富、学历或者美丑，而是价值观。对于一段关系来说，三观是基础，地基不好，再冠冕堂皇的建筑也只是空中楼阁，不会长久。你辛苦攒好久的钱买了一条好看的裙子，他直接说了一句，这个牌子的衣服还要攒钱买。你旅游时买了几件好看的纪念品，回家摆着赏心悦目，他偏要说，摆件又不实用，网上买更便宜。你看到一段优美的舞蹈，一时激动恨不得推荐给身边的人，结果有的人说，有心思跳舞不如多赚钱。让我们沮丧的不是不快乐，而是快乐的时候却找了错的人分享。你分享欢喜，他觉得你在炫耀，你倾诉悲伤，他觉得你矫情做作。曾听很多人抱怨过，与三观不合的人相处，不亚于打了一场心理攻防战，身心俱疲。两个人的世界若无法贴合，就不要勉强。所谓好聚好散，大概就是我们尊重一段感情的最好态度。三观不同，不必为友。三观一致的人可以请进生活里，成为我们工作的好伙伴，生活里的知己，爱情中的伴侣。三观不合的人趁早相忘于江湖，就是最好的结果。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说新工作不是很顺利，让他一度心情崩溃。朋友素来很重视上班的个人形象，每天都精心打扮，而有的同事总在背后添油加醋地说他工作不踏实，想靠美色上位。他喜欢花，每周都会买一束摆在自己的桌上养眼，就天天被冷嘲热讽说他败家。他心来乍到，所以常常努力加班来适应工作，结果惹来一句，那么拼命想让老板注意你啊。朋友耸拉着脸无奈地说，努力赚钱不就是想过得好点吗？我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怎么就成了居心叵测呢？不禁想起一句话，自私不是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是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意愿生活。很多人总把自己当成标杆去评价别人，总用自己的三观去恶意揣测别人。三观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而是能够求同存异。你跟我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能尊重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不是一路人，何必交朋友？生活不到一起去的人，可以保持合理的距离，或者直接请出你的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首先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学会点亮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束光，同时也不会浇灭别人开心的火。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

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一辈子太长，跟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每天味如嚼蜡，比孤独本身还要可怕。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人生就像吃了糖果一般，少了被泼冷水的尴尬，多了被鼓励和陪伴的温暖。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和张允和曾被评为世纪百对恩爱夫妻之一。算命先生说，你俩过不了十年，但他俩一牵手就是70年。无数亲朋向周老请教婚姻经，这位老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喝茶时我们两个就举杯齐眉，下午4点我们又喝咖啡，喝咖啡时我们又举杯齐眉，我们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碰杯有4部曲，举、起、敬、收。夫妻二人的感情观一致，都会主动去制造生活中的仪式感，一起庆祝，一起过节，不吝啬拥抱与夸奖。正是这一件一件爱的仪式，两人活成了世纪百对恩爱夫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独，不是因为无人陪伴，而是因为做一些事无人理解。若与不懂的人在一起，做什么都得不到认可。世界上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三观一致的人才能走得长远，遇上了，即便是在颠簸的人生里，也不会失去原本的自我，一起并肩抵达向往的彼岸。人生漫漫，愿你能与懂得包容与尊重、互相欣赏的人一起同行。愿你的快乐不缺观众，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倾听。愿你能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行，请坐。
1: 同志们，我们接到公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集体位置确定了吗？
1: 目前只能确定是在城镇方向，还需要时间。
0: 您要尽快找一个户外探险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公布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对外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啊？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呢？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3: 可是
1: 现在我就去看一下活动现场。
3: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1: 好的，高总。
3: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5: 这个真有意思，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
6: 这叫情怀。
3: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1: 高总您多虑了，静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

0: 设，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1: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1: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0: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1: 嗯，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0: 这么说，高总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1: 真世界，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独自荒野生活。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1: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0: 这有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给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2: 吴小一，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3: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
4: 刚那股小姐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她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2: 啊，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私下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4: 那
5: 吉安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2: 明白。
6: 文心，文心，文心。

0: 出来了，您再确认一下。
1: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

0: 找我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港、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火，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啊，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的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能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0: 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见不敢见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会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1: 新常见的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一种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在义乌

0: 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员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1: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带着企业啊，向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0: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2: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0: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3: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减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朴素道理。它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
4: 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这个新商建设战略，既让我们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的这个厚实，也让我们的干部也更大的专业化。不是说自己标新立异才可以出政绩，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商建设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5: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的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腾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进入到假期呢，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增多，有的家长啊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把头或者是身体伸出车窗或者是天窗兜风玩耍。然而呢，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孩子的重伤甚至是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交管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去溯源查处，相关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
1: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2: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3: 是的。
2: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边？
3: 我是没有意识。
2: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认可。
1: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2: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3: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呢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着娃骑车炫技。
1: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4: 四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4: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呢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甚至骑着它呢上了机动车道，看着啊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1: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5: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5: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5: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

0: 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 要开车上路必须先考取驾驶证，可是有的青少年呢，没有证还要偷偷的驾车出门，监护人呢就要担起责任了。我们来看一个江苏扬州的案例。
2: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至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邗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3: 交警找我
4: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3: 这样子
4: 啊？你知道了？
2: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5: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2: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
6: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啊！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尤其是在假期期间，更要多一份心思花在孩子的安全教育上。
2: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期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出行管理，这不仅是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法定的义务。
6: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 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出行安全负责呢？首先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考取驾驶证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竞速，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此外，孩子骑车出行要提醒他们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6: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入到了第4个比赛日，新疆女子特警队的队长帕提曼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而是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蜕变为了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维吾尔族女特警帕提曼巴拉提。
7: 天山利剑，木兰出击，所向披靡，巾帼建功。看一下我们的天山玫瑰今天又在赛场上展现出怎样的芳华。我们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帕提曼。
8: 7月22号，新疆女子特警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正在参加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9: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7: 非常快。看一下3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9: 加油，加油！
7: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9: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8: 镜头里，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 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

0: 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1: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女子特警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冠军。
1: 然后我又觉得，原来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他说，比起集体的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和我们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1: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0: 开心果、冷面侠、大长腿、铁憨憨，女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爱外号。性格迥异、成长背景不同的9个女孩聚在一起，帕提曼始终是她们眼中最靠谱、最安心的帕姐。
2: 我帕姐，就是我喜欢听她说，就是比赛之前，就是她会提醒我们，她会就是把所有人围在一起，把整个流程都说一遍，然后出发之前要注意什么呀，这些东西我就喜欢听他讲。我姐你怎么评价我呀？
3: 我怎么评价你？大头铁，头
2: 破了。我头铁，我训练头被撞了3次。
4: 没受伤吧？
2: 没有，那点伤不影响。
4: 这下总该痛苦了吧？
2: 就嘴上可能会就牢骚一下，说哎呀疼，然后后面就没了。一到训练场以后，我就立马进入状态了，我就一下子身体也放松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1: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呢，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所吸引，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1: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2: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

0: 不用羁押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1: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0: 当时，第一天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1: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0: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1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1: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0: 不买的话，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1: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万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0: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1: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0: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余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2: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
1: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1单货，赚10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3: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5张面额为1000元的

0: 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1: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万元。
0: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1: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2: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1: 警方提示，如果遭遇类似的弹窗广告诈骗，牢记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九字原则，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
1: 昨天，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2: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四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3: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让公众能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品质升级出新，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讯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0: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
1: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1: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0: 此外，国资委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
1: 央企科技攻关全面提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半年报当中，一个数据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为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动力从何而来？从传统装备到新兴产业，从沿海到内陆，各省份究竟走出了怎样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呢？
1: 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多路记者奔赴江苏、四川、安徽、湖北等多个典型工业省份，走进生产一线，深入产业园区，探访实验室车间，看看工业大省到底是如何挑大梁，新制生产力又是怎样落在

0: 实地的。我们首先去内陆省份四川看一看。
1: 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作为机组核心部件，转轮高速工作时，每分钟要承受1284次交变应力冲击，制造精度要求苛刻。研发团队通过三维仿真定制工装，破解狭小空间作业难题，依托 5G 多机协同控制与智能传感动态纠偏，让焊接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
2: 通过机器人的焊接，它能够实现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作业过程。我们的焊接也是达到了碳酸的完全一次性合格率99%以上。
1: 不止国之重器实现智能迭代，四川更多传统制造企业也借智能化改造跨界拓新。绵阳富林精工是国内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领域龙头，企业将多年积累的微米级精密加工装配能力平移至高端机器人智能电关节赛道，仅针对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征优化迭代，大幅缩短技术攻关周期。
3: 那么我们具备了微米级的加工和装配能力，直接移植到我们的机器人的减速器中。我们只需要针对机器人的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一个迭代优化，这为我们节约了约40%的早期的技术攻关时间。
1: 目前企业已建成年产15万套的中式产线，接获多家国内头部机器人企业订单，企业今年将追加2亿元投资，重点建设产能提升项目，规划年产能力达到50万套。从大国重器的工艺革新到民营企业的赛道拓展，智能化改造正在四川制造业各领域多点开花。目前四川已建成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西部第一。随着全省制改数转向纵深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升级。
4: 制改数转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四川制造业规模居全国前列，但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超过了90%，普遍面临着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痛点，急需体系化服务支撑。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四川制改数转的服务保障，看他们如何破解转型难题。
1: 走进成都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专注卫星通信终端研发制造的新卫讯科技刚拿下低轨卫星互联网大额订单，却被原有生产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订单在手，转型迫在眉睫。可整厂智能化改造涉及自动化生产线、工业软件、数据中台等数十个专业门类，企业自己找技术供应商，试错成本高，很可能错过产业窗口。
5: 我们需要一个既懂行业又掌握各类技术资源的枢纽，帮我们把需求转换成方案，再匹配给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供应商。
1: 企业的转型诉求正是四川推进制改数转的发力点。近两年，四川依托多个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联动多市打造专业赋能平台，已汇聚209家全国优质服务商，推出437项小快精准改造产品。通过平台精准对接，新卫讯很快匹配到多家供应商，后续还将定制专属改造方案。面向全域市场主体，四川还组建智库专家加服务专员专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链帮扶，叠加技改贴息、免费数字化诊断等政策工具，按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分类施策，分层破解转型壁垒。
6: 当地政府主动上门，给我们推送了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还根据我们的情况专门定制了升级和改造方案。现在我们的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65%，生产率提升了50%以上，运营成本反而降低了16%。
1: 眼下，四川已培育智能工厂、5G 工厂、数字领航企业等多层次转型示范载体，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全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8.2%。带动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25.2%，综合能耗下降12.6%。
7: 政府定框架，政策破障碍，企业当主角，将服务体系延伸至园区等一线单元。通过这样一个多维支撑体系， 推动质改数转从重建设向重质效转变。
4: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四川制造业版图上，以建圈强链为核心抓手的产业组织模式正在向纵深推进。
0: 以强链贯通上下游，以建圈聚合左右岸，推动制造业升级从单点突破迈入集群跃升，走出了一条内陆制造大省向制造高地跨越的特色之路。
1: 在成都成华机器人产业园内，四川本土机器人企业卡诺普的生产车间层层联动，高效运转。企业目前拥有三大类70余款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焊接、搬运、上下料等智能制造场景。
8: 我们正在测试了这款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在生产中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帮助我们生产质量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
1: 机械本体是机器人的躯干，电焊控制系统、视觉引导系统是关节与眼睛。此前这类核心配套部件长期依赖省外采购，物流周期长，配套成本高，协同迭代慢。依托成都建圈强链力源满源政策，园区精准沿链补链，就近引入上下游企业，实现核心零部件就地配套，高效协同。
9: 物理距离只有几百米，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那我们无论是对于一些方案的研讨、技术的落地，然后还有对于客户服务细节的一些沟通，我们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去实现，效率起码提升了90%以上。
1: 如今，企业从研发测试、工艺迭代到批量生产、质量检测的全流程关键环节，均可在园区内闭环完成，产业配套成本大幅降低，新品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园区聚生态，集群提能级。作为四川五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承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则依托链主企业东方电器，探索出平台赋能、以大带小的链式转型新模式。企业新设立数字科技公司，将成熟的制造工艺、质控标准、数字化经验对外共享，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全链企业数据，使产业链资源配套效率提升50%，交付周期缩短30%。
10: 打通制造全流程数据，破除数据孤岛、产能低效痛点，为全市上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质改数转方案，助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
1: 从单个园区的产业生态到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四川正以健全强链重塑制造业发展格局，推动智能化升级不断向全链条集群式整体跃升，持续夯实内陆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
11: 我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打造新质生产力，到2030年把四川建成全国智能制造应用高地。
4: 凭借海关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企业就可以为相关非洲货物自主出具进口商声明，从而享受零关税。这种原产地预裁定加进口商声明享惠模式，给对非贸易再添新动能，让企业通关更快，享惠更便利。
12: 近日，山东一家进口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张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原产地预裁定是指海关应企业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的申请，就你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行政决定，用于提前锁定关税待遇及合规依据。
13: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2: 今年5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尼日利亚是新增享受零关税国家，也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关税从10%直接归零。
14: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0: 20号至23号，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

0: 资对接等全方位服务。此外，为了让留学人才更方便地找到政策、用好政策，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开发并升级了易北京人才服务 APP， 实现人才业务移动办理、创业赛事整合集成、青年服务全面升级，方便人才查询、预约和便捷申办。此次活动吸引了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200余名留学人才参加，共有160余家在京知名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携2000余岗位进行了对接洽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改造，直接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3: 生态环境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的智库报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与成效》昨天对外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4: 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落地后，各地各部门全面铺开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全国首批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先行先试示范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11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5042个水体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同样收获显著成效，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5: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已达到20%。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我们着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已在初步显现。
4: 下一步，我国部署小微水体治理攻坚行动，加快建立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征的治理模式。在2027年，争取将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提高到40%，在2035年前将完成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目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0: 并围绕医疗、产业、人才等十个领域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更好服务群众。
1: 规划提出，15-5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快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看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针对性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
3: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15-5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1: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更加健全。
3: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5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0: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专家表示，规划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
1: 规划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
3: 强调了中西协同这方面的水平如何，不但中医单位、西医单位也在强调这点，这次专门有一条就是促进中西结合。
1: 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15-5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
2: 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5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
4: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1: 而科创成果可以反哺临床，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用的新药新技术。

0: 从而全面推动中西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了28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了40000亿千瓦时以上。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记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3%。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打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省连云港市99城市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案，上海市芳菲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海南省文昌市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虚假宣传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食欲轩华线商贸珠宝店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1: 昨天，中国作协在山西晋城沁水县开展优质文学资源下基层活动，向全县群众开展树立大讲堂文学讲座。知名作家以文学照亮生活为核心主题讲授公开课，打造沉浸式书香互动专场，围绕经典文学作品展开品读研讨。
2: 文艺送边疆，温情暖高原，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行。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主导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不仅带来精彩文艺节目，还走访戍边一线岗位，聆听护边故事，用文艺致敬边疆守护者。
0: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文艺志愿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倾情演绎，用艺术语言讲述边疆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3: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4: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
0: 演出开始前，文艺志愿服务队先行开展沉浸式慰问走访活动，先后来到巍峨矗立的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岗位，切身感受戍边民辅警扎根高原为国守边的赤诚担当，并走进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家中，聆听三代人接力护边的感人故事。
5: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的亲近他们，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1: 日前，村歌嘹亮2026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唱响，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团队用原创村歌聚焦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据了解，8月13号至17号，2026年村歌嘹亮活动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展集中展演、惠民演出、文旅大集等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7: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6: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7: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6: 7月22号以来，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齐齐哈尔及周边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
7: 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社区组织力量排涝设防，保障居民安全。
8: 在齐齐哈尔富裕县，7月22号、23号连续降下大雨。23号凌晨，城区迎来集中强降雨，降水量达到37.6毫米，道路、低洼院落出现积水。在富裕镇林园社区、老教社区等老旧平房片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防汛沙袋，在居民家门口堆砌挡水防线，同时架设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疏通堵塞的排水通道，全力阻止雨水向屋内倒灌。在齐齐哈尔甘南县，23号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个别乡镇降雨70到90毫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持续的降雨也引发了险情。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拉井镇新生桥附近山林，一名9岁女童和家人们一起进山的时候走失，家人随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展开搜救。
8: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受持续暴雨影响，山间雾气浓重，路面泥泞湿滑，无人机等科技搜救设备无法正常作业，搜救人员只能依靠手电筒徒步摸索排查每一处区域。经过研判，7月22号凌晨，当地组建了一支近100人的联合搜救队，分组展开拉网式搜救，沿着地势复杂的岩马古道向深山挺。

0: 经过大家近20小时不间断搜救，22号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护送女童安全下山，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据了解，女童走失后因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入一处废弃木屋内躲避暴雨与雷电。所幸女童沉着冷静，避险得当，依托木屋安全熬过夜晚，成功等到救援。
1: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2: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3: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2: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3: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2: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党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党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4: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2: 党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2: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6: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抄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显形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
1: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昨天白天，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出现分散性强降雨，而在四川盆地、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地则出现高温天气。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它将与大陆高压共同形成大范围暖高压控制区，我国西北至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6: 同时，低层持续的 有暖湿气流北上，同时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大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便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无降雨时段也会体感闷热。高湿度叠加高气温，体感温度会显著高于实际的气温。今天不少地区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
1: 那为什么湿热环境下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呢？那是因为湿热环境通常风力偏弱，汗液蒸发效率大幅下降，人体热量难以向外散发，热量不断蓄积。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6: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陕西一些文博场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
1: 同时在暑期针对学生推出丰富的研学活动。
0: 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每天增加开放时间1小时，每天最大游客接待量从6.5万人次增加至7万人次。在这里除了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7: 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传，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0: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可以免费参观唐代壁画珍品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场馆在暑期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应对较大客流。
6: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镇。首局比赛，王芷怡始终是压着对手打，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呢，经历了开局短暂的落后之后，王芷怡后面是越打越好，以21-15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沈友镇，晋级女单8强。
1: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首局比赛双方一直缠斗至16平。此后帕尼查彭士气更盛，他得到了最后6分钟的5分，以21-17取胜。然而第二局场上形势巨变，石宇奇只让对手得到2分，以21-2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石宇奇以12-6领先时，帕尼查彭决定退赛，石宇奇晋级8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2: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

0: 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是大幅的上涨，截至到

0: 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五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了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机电以及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0: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0: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2: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あの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3: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4: 第2に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あの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あの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在23号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在过去几天，可以说北方经常出现突如其来的降水哈。那么未来这一带的降水还会多吗？
6: 未来以上地区的降水是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地方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有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同时呢，在华北这带有一个高空槽经过，那会使得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此，使得昨天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雷达回波当中这些红色的区域。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好在呢，高空槽会逐渐的东移离去，使得今明两天的这个降水呈现出一个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还是要注意有强降雨出现的地方。整体来说呢，像是东北这一带，还有就是黄淮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山东以及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分散的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可以说是。

0: 面弱点强，同时也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明天这种减少减弱的趋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主持人，
1: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0: 好的，那今天高温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有高温天气，局地呢还是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而且随后几天呢，随着副热的高压加强西伸，会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通辽小雨转晴，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雾，19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
0: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2: 本届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讨论了如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以及怎样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等议题。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各经济体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
2: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专家指出，声明传递出技术红利要惠及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信号。各方将通过能力建设、经验分享、公共教育项目等多元路径，提升亚太各经济体民众数字和人工智能素养和技能，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有创新高度，更有民生温度，切实缩小数字和智能鸿沟，真正实现人人可及、人人受益。
3: 24年前，电信部长会议聚焦在铺光缆、通网络，主要解决是基础数字连接的问题。在今天，在推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赋能，核心在于如何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增进民生福祉。
2: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5.5%、68.6%。
0: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消费市场将持续发展壮大。
0: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5: 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上半年，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
7: 社零总额

0: 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等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
3: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总量稳，外贸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从月度看，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上半年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呈现了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比如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都增长较快。在平衡发展上也呈现新的特征，上半年22.1%的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韧性强，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阻断，中国外贸为全球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
3: 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此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6: 为持续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加大投入。一方面，科技赋能助推农业保险发展，鼓励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查勘定损，推动精准高效定损理赔。另一方面，基层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7: 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2: 近5年，我国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5亿亩多。
3: 农业保险赔款为受灾农户灾后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6: 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保险已支付赔款89亿元，养殖业保险支付赔款257.7亿元，其中生猪保险支付赔款135.8亿元，同比增长18.4%。近期，我国多地发生高温、暴雨等灾害，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加强灾害期间理赔调度，提升理赔服务效率，同时鼓励保险业预付赔款，缓解受灾农户经营压力。

0: 畅通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建立夏粮保险预赔付机制，对受灾范围广、损失程度较重的地区要及时落实预赔付举措，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1: 赵文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了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为3606.8亿元，同比增长了68.7%。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为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了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
1: 江苏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曾因一江阻隔向南不通，
2: 如今越织越密的过江通道把南通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跨江协同创新随之加速融合。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采访。
3: 这片总投资16亿元的智慧能源中心二期工程眼下正加快建设，这家新能源企业4年前在上海起步，如今产品已经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业务快速扩张，企业把全球规模化生产交付基地放在南通苏锡通园区。一期工程从开工到投产仅用8个月，高效的背后正是跨江交通持续改善带来的协同机遇。
4: 打通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闭环，从我们的总部到这边1.5个小时的车程，未来的海泰隧道开通以后可能更便捷。
3: 像陈国波这样的产业从业者频繁往返互通两地，如今已是跨江通勤的常态。在南通166公里的长江岸线上，八龙过江的格局正加速形成，规划的8条过江通道中已有3条建成通车，5条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平均每20公里就有1条过江通道串联两岸。
5: 我身后呢就是疏通长江大桥，那我们现在看到来往的车流量非常大，那像这样越来越多的过江通道，不仅让两岸的老百姓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的融合，让资源和人才灵活流动，实现最优的配置。
3: 紧邻苏通大桥的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正是跨江融合的核心载体。这片2020年正式设立的园区是江苏省与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跨国园区，也是中国和奥地利共建的生态园区，更是南通、苏州、无锡3市跨江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平台。
6: 依托南通、苏州2市联席会议等机制，我们复制推广了近200多项的改革创新经验，推动上海苏南研发、苏锡通园区转化、上海苏南创新、苏锡通园区孵化。来自上海苏南企业已经占了我们园区企业数的70%以上。
3: 目前园区已落户跨江合作主导产业项目近200个，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超过30个。依托国际合作园区的独特优势，这里还搭建起链接全球资源的开放平台，助力区内企业从跨江协同进一步走向全球布局。这家新材料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和核电领域，今年在园区常驻奥地利办事处的对接支持下，他们又成功落地奥地利建立海外工厂。
7: 我们现在美国新泽西有工厂，在当地有生产能力，有产品，能够快速地向客户交付产品，提高他们的供应链的稳定性。
3: 从拥江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399个，其中跨江合作项目占室外内资的80%。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7: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8: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许。

0: 找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当地时间的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 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四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么红海局势为何会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3: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4: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再来关注重要资讯。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
1: 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院的蓝海20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的资源调查。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了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呈现出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1: 截至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方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1: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0: 029029081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北京时间的早间7:48，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钟玲。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周五，农历的6月11。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市区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再次迎来高温，25到39摄氏度之间。那么东风一级，湿度达到了75%，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当前早间实时温度27摄氏度。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周六呢是一个大晴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9摄氏度。周天呢可能会迎来一个降雨哈，气温呢还是维持在25到39摄氏度。目前看到从周一开始呢会有一个小范围的降温哈，当然呢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越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大家越期盼越着急，就跟好像当年高考揭榜一样的那种心情。就因为这个下雨天，我们天天都在说这周末可能要降雨，大家都在期盼到底能不能降，
1: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降，为什么现在看不出端倪，对不对？当然这个降雨呢可能会在这周周末的时间开始，下周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而且温度呢会随之下降哈。
1: 是的，
0: 在这两天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啊，还有一些违法人员还在干着一些违法的勾当。你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平台上5489就发了一个这个信息啊，他发了一张他的车上好像被贴了那个
1: 小广告、
0: 黄色小广告。他说你能不能管一管啊，我在市中区皇家湾小区每天晚上都来贴我的车上贴这种广告
1: 啊，特别烦。
0: 他说贴了我半年多了，
1: 哎呀，
0: 晚上凌晨1-2点就来贴，小区每个车贴满了。
1: 是，
0: 当然这个情况呢之前我们内江曾开展过打击这种违法黄色小广告的这种专项整治行动啊。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跟相关的这个记者啊，包括我们的同事来反馈一下，看是否跟我们的公安机关来联系啊，抓获这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像这样的违法广告呢张贴之后呢，它不光是对大家造成了一些侵扰，关键它是形成了一个诈骗的链条啊，这是最让大家讨厌的哈。
1: 是，
0: 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大街上张贴呀或者是播撒呀那些不良的这些小广告哈。当然遇到的话可以及时的来选择报警来进行反馈哈。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商务部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着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

0: 排。
1: 中方正就相关的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的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商品的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0: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国家政策方面啊，这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民生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这则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那其中包含了哪些体育事业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首先呢，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推进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强管理、运营、维护。
0: 另外要推动冰雪经济的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建设一批冰雪经济的集聚区。另外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提升健身服务的个性化、品质化的供给水平，完善竞技表演业的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另外要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等体育的新业态。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同时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鼓励部分资源禀赋强的地区来发展航空和水上运动，加快构建适应体育产业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体育产品设计、体育经济、体育标准认证、体育信息技术服务等发展水平。
0: 那刚才说到的是发展体育的相关业态和事业，那另外还有包括体育赛事方面，比如说引导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至少培育一项影响力较强的特色品牌赛事，还要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也要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还要支持举办以村超、村 BA、村排等等一些为代表的村系列赛事。另外要要求优化体育赛事的审批管理，深化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的经济试点工作。
1: 是的，同时呢，也要打造这些新产品、新模式，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和潮牌，加大体育特许商品开发，鼓励创新新开发一些体育数字藏品以及体育文创产品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同时呢，还要推动体育消费场景和数字经济有机结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模式。
0: 这是国务院发布的未来5年在体育方面事业的发展以及未来体育发展的一些模式哈。那当然改变生活的不光是体育和健康的这个体魄，改变生活的还包括科技方面的这个进展啊，还有我们取得的最新的这个成就哈。那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关于科技方面、研发方面的最新好消息。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那么在昨天下午呢，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的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的训练与脑机接口的通用技术啊相关的研发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是的，那经过这个研发团队的一个介绍哈，实现了千人级跨地域同步采集，核心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第一个呢，是在设备小型化的同时保障信号采集精度，二是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多设备多地域间的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确保不同的脑电信号可以统一分析。未来呢，规模化的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这也是意味着 AI 的学习素材呢，将不再局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间接信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来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
0: 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大家现在越来越觉得真的是现在就是未来，对不对？

0: 啊，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产品，除了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之外，最重要的可能改变大家的生活模式了哈。
1: 是。
0: 那关注完科技方面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政策，也是一个最新的标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为了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的全链条技术要素，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来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
1: 是的，那作为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基础性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呢也是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的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的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安全要求。
0: 另外，这则征求意见稿坚持以风险防控为导向，遵循安全性、适用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对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力求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增强了对行业安全运行的指导作用。
1: 是的，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结合社会各界反馈意见，完善标准条文，加快推进标准正式发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为抓手，强化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管，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安全科普，督促大型的游乐设施生产企业、使用单位严格对标落实安全责任，切实保障群众的游乐安全。
0: 继续来为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重要和这个相关的新闻消息内容。为了全面了解我国管辖的海域渔业资源的状况，支持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的发展，7月17号到23号之间，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的调查。
1: 是的，那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种类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呢，采用了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和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的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领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当然，随着这条新闻的延伸呢，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不管是海洋鱼类还是淡水鱼类，大家千万不要去生吃，也就是不要去吃刺身，因为可能会蕴含很多的一些寄生虫哈。
1: 是。
0: 那么马上我们进一段整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人民路以及庄路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东新区，目前呢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哈安大道方向双向车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新盛路目前。